0: 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宜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1: 早就向往的小兴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伊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0: 山西游客樊立民：
2: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又惬意，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池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0: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 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吉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临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3: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0: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万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万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

0: 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之道。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一位初做母亲的女人问大夫：“
9: 大夫，你说。”

0: 我该怎么办呢？每当我把孩子安置在隔壁房间里时候吧，我总从心里头怕得要命啊。
1: 啊？
0: 我总担心孩子会从小床上掉下来，而我却没听见。哎呀！
1: 医生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好办，你可以把铺在房里的地毯收起来。”
2: Lucy 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她经常给家里人写信。这一次，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是这样写的：“
3: 爸爸，你总是说以前给我讲解星座的时候我不用心听，但前几天晚上我和一个普通朋友在散步的时候，我把北斗七星和猎户座指给他看了。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很开心吧？”
2: 看过信之后，父亲马上给女儿回了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乖女儿，听到了这个消息，确实让父亲非常高兴。前几天夜里我和你妈妈散步的时候，我也给你妈妈指了北斗星的位置，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猎户座，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猎户座要到凌晨一点以后才会出现，所以父亲非常想知道你的那个所谓普通朋友他到底是谁。”

0: 有一天，小维他爸爸就问小维：“
1: 小维啊，你将来准备娶谁当老婆呀？”
0: 哎，小维想了想啊，说：“平时奶奶最疼我，我将来要娶她当老婆。”
2: 啊，娶奶奶当老婆？
0: 爸爸一听就生气了：“你怎么可以娶我妈妈呢？”小维也生气地说：“
3: 那你为什么娶我妈妈呢？”

0: 来哦。
1: 哎，你怎么鼻青脸肿的？我才看见，怎么回事啊？
0: 我被朋友们给打了。
1: 哎呦，你这都是些什么朋友啊？太不厚道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啊啊，今儿中午我和几个朋友赏街，
1: 是
0: 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饿了。
1: 那肯定的呀。他们饿了就打人呢？不是吧，太野蛮了。
0: 不是，饿了我就说了。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记得有一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呢。
1: 哟，是啊，那去吧。
0: 于是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我进了一家饭店了。谁想到饭店吃完了才发现，服务又差，菜又难吃，还特别贵。
1: 不是说打折吗？
0: 几个兄弟也这么质问我呀。
1: 对呀，
0: 我就手一指，
1: 什么呀？
0: 你看，那墙上不是写着吗？一个圈，里面写一个折，打折的折吗？
1: 哦，后来这么回事啊？
0: 他们就上来把我一顿胖揍。
1: 啊，你打折揍你干什么呀？
0: 他们说那个字念拆
1: 拆。

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我的爱永不灰心。

0: 丈夫住院了，妻子问大夫应该注意些什么。
1: 这个您老公需要绝对的安静，这是安眠药。
2: 哦，那我什么时候给他吃下去啊？
1: 不是给他吃，是给你吃的。

0: 在一所大学校园里，刚来的大一想让搁食堂吃饭，突然间饭里看着一条虫子，学生气愤找校长去了。校长面带微笑了带他来到食堂，跟他说看到饭里有虫子尖叫的是大一的小生，把虫子拿出来接着吃饭的是大二的小生，把虫子和饭搁一块吃掉的是大三的小生。
1: 有一个独身男子向女友求婚，但是被拒绝了，心中非常难过，当着女友的面唉声叹气，
2: 算了，我今生也别想结婚了。
3: 哎呀，你何必这样悲观呢？大丈夫何患无妻？我拒绝了你，不见得别的女孩子也会拒绝你啊。
2: 当然，可是连你都不要我，还有谁肯要我呢？
4: 这小新和小兰啊是初中同学，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这天在路上他们俩遇上了，好久不见，这老朋友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就站在街角聊起天来，没聊上几句就有一男的从旁边过去，哎，跟小新打了一招呼。小兰很好奇，就问小新刚才过去那是谁呀？这小新啊就大大咧咧的说，
5: 谁？我刚才过去那男的呀，嗨，那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心里就笑了，她觉得小新怎么这么老土啊，现在不是都改叫老公了吗，他还一口一个孩子他爸呢。不过小兰瞅着刚才过去那男的挺有气质的，她还暗暗佩服小新这眼光真不错。接下来小新和小兰又聊了几句，哎，又有一男的打这旁边过去，又跟小新打招呼了，这次没等小兰问他，小新就主动说了，
5: 刚跟我打招呼那个，那也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可笑不起来了，她想这事情可严重了，怎么又是孩子他爸呀？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这打旁边又过去一男的，这男的依然是跟小新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小兰这回忍不住了，她半开玩笑的跟小新说，哎，小新啊，我说这回过去的这位不会也是你们孩子他爸吧？听到小兰这么一问，小新一脸吃惊的说道，
5: 眼神不错呀，你怎么知道的？
4: 听到小新这么反问他，小兰是彻底懵了，他冲着小新特难为情的问道，呀，小新，这几年没见，你到底结了几回婚呢？
5: 听到这问题，小新急了，他冲着小兰愤怒的说道，说什么呢你，谁结几回婚呢？一次都没结呢，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4: 听了小新的话，小兰又向他反问道，
6: 那你这孩他爸都好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4: 小新一听小兰这话乐了，他赶紧向小兰解释道，
5: 什么孩他爸都好几个了，你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这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我那班里30多个孩子呢，他们爸妈都在这片住，知道了吗？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你太可恶了，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把头发剪短了呢？像什么话，
2: 你不是也没有和我商量头顶就秃了吗？

0: 大胖子罗斯是一个极端不讲卫生的人。这一天夜里，他在小酒馆中三杯酒下肚，就又开始和酒保马克倾诉起来。
1: 哦，马克，你知道吗？我太太她和别人私奔了。
2: 这什么？和别人私奔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哦，就是在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2: 在你洗澡的时候，那我想你太太也够不容易的，她一定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了这么个机会。
3: 八岁的小女儿对爸爸说，
4: 爸爸，你的算术怎么没有妈妈好啊？
5: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4: 你每天向妈妈报账的时候，妈妈总是说错了错了错了，你还有剩下的钱到哪儿去了？
0: 在酒吧里，两个酒醉的男人正在谈论他们的妻子，一个说道，
6: 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你太太，你会过上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
0: 另一个回答道，
7: 我会过上一种开销很小的日子。
3: 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个同学不时偷看他的手心儿。考完试以后，邻座的问他夹带有没有用处，他狠狠地瞪了那个人一眼，然后举起手让他看，原来手心里写的是，
8: 放心，下学期还可以补考。
9: 这一天，有个人在饭店里面正吃饭呢，突然发现他的咖啡杯里边有一只苍蝇，于是他气急败坏的把服务员叫了过来，对服务员说道，
10: 服务员先生，你仔细看看，看看我的咖啡杯里那个上下翻滚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9: 听到这位顾客的话，服务员拿过了咖啡杯看了看，然后一副不屑的

0: 校门口站着一个男孩子，泪流满面。一位老妇人走过来问他：“
1: 你为什么哭啊，孩子？”“
2: 就是为了风湿症，该死的风湿症，爸爸这回又要狠狠地揍我一顿了。”“
1: 呦呦呦，可怜的小家伙，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有风湿症了，你爸爸绝不该打你啊。”“
2: 我没有风湿症，那是商务老师听写的时候的单词，我没来得及写上这个词。”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称，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5月30日至6月30日，对老年旅客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发布会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降雨增多，我国南方多个省份已进入登革热、鸡口啃哑热等蚊媒传染病的流行风险期。广东省疾控

从植物叶背面等隐蔽处，室内则藏匿于阴暗潮湿角落，在清晨和黄昏时段活动最为频繁。伊蚊偏好在小型清澈的积水中产卵繁殖，花盆托盘、水生植物花瓶、废弃轮胎等都是其常见的滋生地。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媒介的防控核心在于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浙江杭州的韩老先生收到百万保单短信后，以为是垃圾短信就没理会，后来被扣费600多元。经过查询，竟发现是在自己不知情的状态下误买了保险。这一事件揭开互联网保险行业乱象的一角，许多老年人正在遭遇不知情投保的连环扣费陷阱。每月173元连续扣款3个月，扫码骑车误触保险购买，捐款页面暗藏保险选项。老人的被投保经历可谓无孔不入，这些扣费往往始于一次看似平常的操作，扫共享单车，使用共享打印机下载手机应用，甚至社区医院就诊扫码。在这些日常场景中，弹出的广告页面常伪装成骑行付费、服务缴费等实用功能，实则暗藏保险购买入口。更隐蔽的是免密支付协议的默认勾选，许多老人在支付小额首期费用时，不经意间勾选了自动续费选项。当首次扣款173元时被发现，有的老人选择自认倒霉，直接连续多月扣款才引起注意。这种设计让保险购买在无感中完成，等到发现时往往已扣数月费用。互联网保险常用的营销话术极具迷惑性，免费获得门诊保障，首月0.6元，送2元钱包余额等宣传铺天盖地，配合醒目的大字标题和加粗字体，将真正的保险条款以极小字体隐藏在角落。这些免费福利的背后，往往是首月低价诱导后续高额扣款的连环计。某购物平台保险专区弹出的门诊险，以同意协议并购买去报销，送2元钱包余额为诱饵，却在页面底部用浅色小字标注前30天免费，随后每月26.5元的升级信息，且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消费者往往以为只是领取红包，实则已完成投保流程。黑猫投诉平台上，围绕保险扣费的投诉多达10000余条，折射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针对被投保的乱象，消费者可通过3步维权法应对。首先，固定证据，截图投保页面并保存扣款记录；其次，及时沟通，有预期内退保或联系平台客服协商；最后，法律维权，向消协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必要时诉诸法律撤销合同。建议子女定期帮助老人检查支付账单，下载金融产品查询平台 APP 核查名下保险产品，同时为老人开通扣款提醒。

避不必要的自动续费，提醒老人切勿轻信免费领等诱惑，只有提高警惕，才能守护好老人的钱袋子。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28个部门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支持用人单位返聘退休专技人员，鼓励老年人退而不休参与社会发展。作为上海首家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近日推出20个专属银发岗，面向退休老人招募，涵盖退休专业技术人员、非遗讲师、老年品牌及餐饮评测员以及手机摄影、Vlog 制作、 AI 课程分享等新兴领域，旨在为银发群体搭建价值再创造的舞台。据悉，这些岗位采用市场化结算方式，按次发放薪酬，上岗周期灵活，商场安排专人一对一接面试与入职流程。作为配套服务，商场打造了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专属社交与服务社群，老友记俱乐部每周定期举办活动，2025年全年共举办约150场次，今年计划开展近200场活动，预计招募约100人次老年人上岗发光发热。近日，首批银龄新职讲师正式入职，在商场一楼大厅，一支由退休老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带来专业演奏，赢得市民阵阵掌声。歌声优美，旋律优雅，老人就该这样生活。市民王先生跟着节奏轻晃双手，于女士全程手机录像，感叹非常专业，完全超出预期。乐团团长曹一鸣表示，搞音乐的人55到60岁正是黄金年龄，艺术需要生活的沉淀与阅历。在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教室里，63岁的熊学勤正娴熟地展示非遗钩针技艺。这堂课是商场与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联动开展的商教融合实践，熊学勤经社区学校推荐走上讲台。我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勾的，能把手艺教给大家，我是真心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他说，包括交响乐团成员和熊学勤在内的首批银发讲师均已年过六旬，凭借自身特长传经送宝。此外，更多银发力量正在加入，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顾竹君也将成为讲师，为市民传授上海话、沪语歌曲等内容。走出家门，站上舞台，开心就是最好的保健品。顾竹君表示，愿尽己所能，丰富老年群体和新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商场总经理杨小梦表示，银发群体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客群，更是赋能商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出银发岗位，希望让老人们在这里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带动亲戚朋友、邻里伙伴前来娱乐、消费、学习，进一步丰富商场的业态活力。

一个零成本、零难度、不费劲儿的小动作，坐姿提踵，也就是抬后脚跟儿，坚持做，餐后血糖能降一半，血脂也能慢慢变好。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高强度坐姿提踵组血糖平均降低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 52%。就算是低强度组，血糖降幅也有 39%。不止稳血糖，坐姿提踵还能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四步到位，身体坐直，不要靠椅背。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脚尖儿和膝盖对准正前方，小腿尽量与地面垂直，脚趾和前脚掌紧紧贴住地面，缓慢抬起后脚跟，抬到最高处时停顿5秒，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肌肉的紧绷感，重点是全程脚趾不能离地。在缓慢又控制地放下脚后跟，落地时不要用力砸地，轻轻落地即可，保持节奏，每次做10至15次，每天做3组，饭后1小时做效果最好，开会敲键盘间隙都能练。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苑方江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伊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145”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 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3: 早就向往着小心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宜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2: 山西游客樊立民：
4: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有协议，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直，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2: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极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林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5: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2: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万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万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塔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 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唯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玉门听政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下面请听故宫第7集《指点江山》的上半部分。

紫禁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一。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鱼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鱼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会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上朝。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成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也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黄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黄极殿或者黄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三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作出答复。

公元1498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个假，而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进门。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末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般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清坊，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1，绵鱼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垂帘听政。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宫殿，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公元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的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和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

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六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摄政提供了契机。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了白热化。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内阁将全体辞职。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去了。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庆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儿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们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力，轻重程度只要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可以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10万名太监。那时候，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敲得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为千岁，后来变为9000岁，最后居然成了9900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乱。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时间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分析当前生猪生产形势，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志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各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浙江省永康市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及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强国、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总结交流近年来推动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成效做法，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为贯彻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部署要求，正建制推进农场大面积单产提升和带动地方粮油作物均衡增产。近日，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种植业管理司、农田建设管理司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知》，部署安排农垦系统大面积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近日，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会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在北京举行社会帮扶聚力行动发布活动，广泛动员企业和社会组织，助力国家乡村振兴

0: 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等重点帮扶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党员带头服务，景区风貌焕然一新，游玩体验特别好，这是广大游客的真切感受，是金林区党建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多年来，金林区委组织工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特指要求，坚持党建引领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健全文旅融合发展党建工作体系，创新党建加旅游加服务发展模式，锚定产业定位与发展方向，组建文旅工作专班，指导成立文旅局行业党委、九峰山党支部，以上下联动破解发展难题，整合全区红色文化、金属文化、生态资源等全域旅游要素，推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等13家旅游景区景点累计投入资金近2亿元，精心培育康养研学、生态观光、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集群。九峰山养心谷获评省级5星级民宿，持续做优冰雪经济，精心打造森林冰雪欢乐季系列活动，打破了盛夏冬闲发展瓶颈，变冷资源为热产业。同时依托党建志愿服务优化文旅服务，常态化开展先锋护旅实践活动，在景区设立党员志愿服务驿站，全方位升级配套服务举措，党员干部亮身份优服务，让战斗堡垒扎根文旅一线，让党员先锋建功文旅一线，游客满意度保持在95%以上，全区旅游接待量从150,000人次增长至414.2万人次，旅游收入从2.3亿元攀升至25.9亿元。展望新征程，金林区委组织部门将以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为牵头，坚持党建引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全力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实践中，交出一份组织工作的时代答卷。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眼下正值旱田播种的关键时期，体力是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体力农场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

0: 播种机，它采用的是电驱气吹式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它播下的种子植株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大幅提升。提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的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的实施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提力市农场农户魏世杰，
1: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嘛，购买了他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面积增加了，而且播种的效率照往年提高了，提高了1倍的效率。正常应该是在1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提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止目前，提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沃土含青，含葱茁壮，为稳步推进省院含葱合作项目走深走实，精准采集含葱生长理化数据，进一步筑牢含葱标准化种植以产业化发展根基。近日，伊春市农业综合副中心冯玉川书记带队3名农技人员，联合省农科院张慧专家一行科研技术人员，深入市农服中心含葱试验田、五营镇跃进村含葱核心示范田，开展含葱样本采集与田间长势勘察工作。活动现场，联合工作组严格按照科研项目检测标准规范操作，细致开展取样工作，在2处种植区域共计采集6份含葱样本，完成统一封存整理，后续将通过专业实验检测，精准测定含葱各项生理化指标，系统研判含葱内在品质与营养特质，既为优化本地含葱种植模式、完善栽培管理技术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含葱优良品种选育、特色价值挖掘、品牌宣传推广和产业长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数据与科研支撑。采样工作结束后，专家组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含葱出苗情况、植株长势、土壤环境以及日常田间管护现状，结合当地地域特点与自

然资源条件，针对性地提出实用可行的田间管理建议。一、优化田间施肥方式，建议农户因地制宜施用粉碎后的松塔壳粉末进行田间施肥，此类物料透气性佳，能够有效地疏松土壤，改良土壤理化性质，十分贴合寒葱生长习性，同时可搭配施肥加牛粪、鸡粪等农家肥，补充生长所需养分。在此特别提醒，所有农家肥必须经过充分的腐熟后方可使用，严禁直接施用生肥，防止出现烧根烂苗、根系受损以及滋生田间病虫害等问题。二、把控科学采摘标准，农户在进行寒葱叶片采摘作业时，切勿一次性的采摘过境，每株寒葱需留存一至两片的基础叶片，保障植株能够正常进行光合作用，持续积攒生长养分，助力寒葱平稳恢复长势，实现良性循环生长，稳固种植产量与品质。调研期间，专家组现场为32名种植农户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细致讲解寒葱种植管护要点，普及科学的种植知识。此次市省两级联动开展实地试验调研，进一步深化了基层农业部门与省级科研单位的协作交流，将专业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有力推动本次寒葱合作试验项目有序落地见效。下一步是农服中心将充分依托本次田间采样数据与实地调研成果，有序推进寒葱合作试验后续研究工作，系统梳理适配本地的寒葱栽培技术要点，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以科技助力我市寒葱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持续壮大村级庭院经济，盘活农户房前屋后闲置土地资源，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拓宽脱贫户稳定增收渠道，市农业农村局驻金峰村第一书记王坤以免费发放优质蔬菜种子为抓手，分批次开展两种送农户帮扶行动，全力引导脱贫户打造家庭小菜园，发展庭院种粮产业，以小产业托起稳增收，以微经济助力大振兴。近日他开始为脱贫户发放第二批种子。作为伊春市农业农村局派驻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坤始终把巩固脱贫成果、拓宽脱贫户增收渠道作为首要任务。为落实嘉安县常态化帮扶资金支持发展庭院小菜园生产奖补实施方案要求，他主动向派出单位汇报，得到局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购买优质蔬菜种子100余包、庭院种植技术书籍80本，联合村两委开展蔬菜种子免费发放帮扶行动。发放现场，他和村两委干部不仅送种子送书籍，更手把手地教授播种、育苗、浇水、防病虫害等基础管护知识。他逐户摸排脱贫户家庭人口、闲置土地面积、种植意愿和劳动能力，建立精准帮扶台账，按需分配、按量发放种子，确保每一份粮种都能精准直达脱贫户手中，实现帮扶无遗漏、覆盖无死角。结合金峰村土壤气候和种植习惯，本次他和村两委干部筛选了种植成效好、增收明显的黄瓜、萝卜、辣椒、豆角以及多种绿叶菜等耐存活、易管护、产量稳的蔬菜两种，既适配粗放管理模式，又能降低种植门槛，让老少劳力都能够轻松上手，并以此为契机打造小菜园示范户，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庭院种养，推动庭院经济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工作中他还引导脱贫户摒弃等靠要思想，主动利用房前屋后空地开垦小菜园，把闲置土地变成增收宝地，让脱贫户敢种植、会种植、能增收。如今金峰村的方寸庭院既种出了新鲜蔬菜，也种出了增收希望，农户自给自足，减少了生活开支，富于蔬果，变现增加了经营性收入，村容村貌也在菜园打理中焕然一新，实现了产业增收与人居环境提升的双赢。下一步，金峰村将继续借助科技力量，持续做好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把小菜园微经济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让驻村帮扶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四十七集。
7: 真正的心一下子变大了，想起四凤当众接拜大凤借钱的短处，真正有了为大凤争口气的念头。于是他就主动对何长山说，飞虎盖房子大凤给了10000，咱还了他吧。何长山以为真正为了飞龙那一拳在故意赌气，就说，
8: 谁让他当初逞能呢？既然给了，还什么？
7: 哎呀，当初大凤给钱的时候，花说是借的，大凤的钱是从四凤那儿借来的，咱还了他，他就可以还给四凤。何长山正为河滩西铁的事儿着急，哪顾得上管这些事儿？他不耐烦地对真真说：“
8: 我现在顾不上这些，飞龙的事儿火烧屁股了。”我到县水利局去一趟，河道里归他们管。
7: 姑姑突然要还大凤钱，花很不理解，她认为姑姑这么做纯粹是没事找事儿。人家姐妹俩吵架归吵架，过后还是亲姐妹，你就是把钱还给她，她也不一定打情说事，万一人家不要，不就成了热脸贴了冷屁股？真正找理由说，我把钱给他，那并不是想让他念好说事，是觉得飞虎盖房不该他出钱。这10000元如果不还给他，我就会在飞虎面前留下一辈子的话疤。姑姑这么说，花觉得有点道理，不过他还是为姑姑不平衡。其实你根本没必要还，你为那边付出的已经不少了。哼，反正大钱都拿了，也不在乎这10000半万的。真正想让翠竹帮忙把钱还给大凤，他不愿意让翠竹知道他是想帮大凤争气，就找理由说自己和大凤直接对面不合适。翠竹见真正执意要给，就答应帮忙，不过他对大凤要不要没把握。真正说，你别把钱给大凤，给我婆婆，也不要说钱是我给的，就说是长山给的。翠竹笑了，我原本想帮你走个过场，他实在不要也就算了，没想到你还真给呀。真正知道翠竹向着自己，不由得也和翠竹说了知心话，我是真想给。哎，看见婆婆和大凤在飞龙的铲车前挡着，觉得他俩挺不容易的，又听到四凤接挑大凤借钱的短处，觉得大凤挺可怜的。翠竹叹了口气，哎，是啊，不容易。听台乱说呀，飞龙开始打游击，白天不让干他就晚上偷着干，上半夜不让干他就下半夜干，大凤和婆婆在河滩里轮班守着呢，你说说他们和飞龙过不去划得来吗？真正点了点头，是啊，他们一是为乡亲，二是为长山， 常山在村里当着支书，飞龙把地毁了，常山怎么向村民交代？可不是嘛，大凤这么做，那说明他心里呀，还装着常山呢。翠竹这句话说的真正心里酸溜溜的，不过他很快就大方地说，嗨，装就装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见真真这么大度，翠竹就跟真真开玩笑，哟，这日头从西边出来了。翠竹拿着钱去找常山娘，她没按真真的意思说，而是一五一十的实话实说。常山娘一听是真真让给的，脸上不悦。翠竹说，大娘，实话告诉你，真真怕你不要，不让我说是他给的，你就领了他这份心吧。常山娘没说话，翠竹接着说，这也没外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你可别恼火。大凤是媳妇，真真也是媳妇啊，你不能一碗水端平，可这心里总得有杆秤吧。这么多年真真对你何家可不薄。常山娘瞪了翠竹一眼，却把手里的钱接了过来。翠竹要走，常山娘喊住了她，
9: 我去把钱还给四凤，可我不能告诉大凤实话，你帮我担一下，就说钱是我从你那儿借的。
7: 常山娘这么处心积虑地为大凤着想，翠竹非常感动，她满口答应，心里却为真真鸣不平，钱是真真给的，这老太太怎么一点儿也不领情呢？翠竹回去后说给真真，她原以为真真会生气，可没想到真真却高兴地说，你说了钱是我给的，她却收下了，这就是领了我的情啊。何长山从县里回来，脸比外面的天还要黑，他进门就气呼呼地说，
8: 嘿，水利局说旧河道不流水他们不管，让去找国土局，国土局说河道里采砂吸铁归砂矿办管，砂矿办又说凡是河道都归水利局管。嘿，奶奶的，我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白耽误了一天功夫，连个做主说理的地方也没找到。
7: 真真倒了一杯水递给何长山，事情既然出了，你着急上火也没有用，来，跑了一天了，先吃点饭睡一觉啊，明天再想办法。何长山火丧丧地说，
8: 我能吃得下睡得着吗？再不着急啊，河潭里的几百亩地就被毁完了。
7: 说完水也没喝，抬脚又出去了。花问姑姑，吸铁这么挣钱？
4: 可不是，听说一亩地能挣上万元。
10: 啊，这么多呀？既然能挣这么多钱，姑父为啥反对呀？
4: 哼，钱是挣了，可把地给毁了呀。你到河滩里去看看，那堆起的沙堆像山一样高。
10: 那等吸完了铁再把沙堆推平不就得了？
4: 你不懂，种庄稼需要浮土和养分，河滩被翻了个滚儿，浮土和养分啊都被破坏了，那就不长

0: 父王讲了，
1: 哦，原来这样啊。
0: 既然四宝是后台，那让我姑父找四宝不行吗？一提四宝，真正火大了。哼，要不是四宝，事情还成不了这样。我看他就没安好心，故意挑拨飞龙给你姑父闹事儿。花觉得姑姑想得复杂了。哎呀，四宝是个商人，他的目的就是挣钱。既然西铁这么挣钱，他当然要想办法干了。他拉飞龙入伙，肯定是觉得飞龙是姑父的亲儿子，姑父能网开一面。真正苦笑了一下，花儿，你还小，还看不透人心的险恶。你想想啊，既然是两人合伙，为啥他躲在暗处不出面，让飞龙在前面冲锋陷阵呢？这，姑姑问住了花儿，但他还是不愿意承认四宝这么坏。他问姑姑，那四宝投了这么大的资，仅仅就是为了让飞龙和姑父闹事儿吗？姑姑见花总是为四宝说话，有点恼火。哼，你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姑姑虽然说不让花操心，但花躺下之后，还是忍不住和赵明打了个电话，问赵明知不知道这件事儿。赵明比花了解的情况多，赵明说，
2: 大凤和飞龙奶奶已经被飞龙媳妇儿用好话给糊弄走了，飞龙找外村的电工接上了电，到了晚上就偷着干，没有转包给飞龙的承包户见西铁这么发财，也都商量着买设备呢。
0: 花一听情况这么紧急，啊，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2: 你姑父让我爹组织一些人，明天到乡里上访，说事情闹大了才有人管。
0: 花一听，立刻对赵明说，明天咱俩跟着去，凑个人缘。第二天一早，花就到了赵明家，可是到乡里上访的人也不过十几个，台乱哭丧着脸说，
3: 哎呀，不是我号召力不强，而是现在的人们太势利，涉及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谁也不肯出头嘛。村里大部分的户都在四宝的奶牛小区里养奶牛，谁也不愿意得罪四宝，怕以后给小鞋穿。
0: 花说，不是转包的户都后悔了吗？怎么就这么点人呢？台乱说，
3: 昨天晚上四凤把转包的户都串了个遍，没亩地又加了500元，借了钱的转包户闹劲儿就不大了。
0: 花心中暗想，四宝人没在村里，威力却不小，遥控着把村里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台乱带着一帮人从乡里跑到县里，乡里和县里的答复都很好，都说要严肃处理，但就是落不到实处，一连跑了三天也没跑出个结果。何长山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他白天到乡里县里反映情况，晚上带着村干部在河滩里盯梢。何长山已经和飞龙发生了多次冲突，真正听李建仓说，
2: 这飞龙啊，趁着天黑踹了何长山两脚。
0: 真正难过的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对花说，我看你姑父啊，这次是非死到飞龙手里不可。河滩地是你姑父用了3年的时间整出来的，那河滩地就是他的命。
1: 尽管花对河滩里的情景有过想象，可他到了现场还是被惊得张大了嘴巴。
0: 在花的印象中，河滩是一望无际的方块田，一到夏季都是绿油油的花生，可没想到短短的几天时间，河滩地已经面目全非，中间起了好几座山一样高的沙堆，高大的铲车停在一边，一架吸铁机戳在铲车的旁边。姑父和李建仓站在铲车前，飞龙媳妇在一边骂骂咧咧，

0: 姑父成了一个土人，嘴上也长满了燎泡，仪表堂堂的姑父变成了叫花子一样。花心疼的眼里掉了泪，他对姑父说，
1: 姑父，先回家洗洗吧。
0: 姑父看了花一眼，没有理他，对李建仓说，
2: 趁现在这里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吃点饭。
0: 李建仓说，
2: 哎呀，你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先回去吃，我在这儿盯着。
0: 花说，
1: 你们都回去，我在这儿盯着。
0: 姑父冲花瞪眼，
2: 你别在这儿添乱，赶紧回去。
0: 花见姑父发火，赶紧朝回走。走了几步，他忍不住回头张望，望着叫花子一样的姑父和李建仓，花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没有想到一向威风凛凛的姑父竟然被飞龙，不，应该是被四宝搞得这么狼狈。花心里涌起了一阵冲动，他要问问四宝为什么把村里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花拨四宝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花就再拨，还是不接。花的拧劲儿上来了，就再拨再拨，一直拨了十几次，四宝才接了。
2: 喂，谁？
0: 花。四宝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了。花再拨，关机了。花的火大了，好大的架子呀，什么也不问就把手机挂了。哼，牛气什么呀，不就是个有俩钱的小老板吗？在木庄你算个人物，到省城你算老几呀？花越想越生气，他觉得不给四宝点颜色看看，木庄，不，全中国也快放不下他了。可是怎样才能给他颜色呢？村里、乡里、县里都没有好办法，姑父还被他搞得像叫花子一样，自己拿什么和他斗呢？花忽然意识到，和四宝比起来，四宝是一棵大树，他却连只小蚂蚁也不是。他和四宝斗，不就是皮肤撼大树吗？还是算了吧，反正这些事与我无关，姑父管不了的事，我管不了也算不了什么。花开始朝回走，没走几步，他又站下了。不给四宝闹点动静，他咽不下这口气。花回头再朝河滩里张望，小山头一样的沙堆，让他的脑海里忽然灵光一闪，一个念头从他的心里窜了出来。花急于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回家拿上数码相机就给赵明打电话，让赵明到村南的河滩里来一下。赵明问他做什么，花说，
1: 你啥也别问，来了再说。
0: 赵明到河里找到了花，
1: 你打电话问问你爹大队办公室有没有河滩地的照片。
0: 赵明说，
2: 有，我见过，在一个橱窗里挂着一大片的花生啊。
1: 是吗？太好了。来，赵明，你给我当掩护，我拍一些照片。
0: 赵明和花一块来到河滩，两人装成很亲密的样子，先是面对面的说话，然后花到赵明身后拿出数码相机开始拍摄起来。没有几分钟，拍摄就结束了。花对赵明说，
1: 走，咱们撤。
0: 花搞得这么神秘，赵明更加好奇了。一出河滩，赵明就问，
2: 哎，花儿，到底干啥呀？搞狄公一样。
0: 花有些得意，
1: 哼，我要给四宝点颜色瞧瞧，不然他都不知道姓啥叫啥了。
0: 原来花是要和四宝闹事儿，赵明担忧地说，
2: 哎呀，这四宝可不是好惹的，你可小心啊。
0: 花有些不屑，

0: 就因为他不是好惹的，我偏要惹惹他。你如果怕他，就别管了。赵明赶紧说：“
1: 我怕他什么呀？你说下一步干什么，我都听你的。”
0: 花儿这才说：“走，咱们到大队把那张照片翻拍了。不是乡里县里都没人管吗？把照片挂在网上，也许就有人管了。”赵明明白了，原来花是想在网上发帖子。不过他认为网上的帖子太多了，不一定有人注意，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埋了。没事儿，我在省城的时候上网聊过一个网友，他是一家大网站的版主，我可以联系他，让他把帖子置顶。赵明有点酸了。
1: 哎呀，还有这么高级的网友啊，他帅不帅呀？
0: 花给了赵明一拳。别胡思乱想了，他呀长得没你帅。好了，赶紧先忙正事儿吧。赵明马上高兴地说：“
1: 遵命。”
0: 赵四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处心积虑制定的完美计划栽倒在一个小丫头手里。花在一个大型网站发了一个帖子，帖子图文并茂，绿油油的花生和高高隆起的沙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题目也夸张煽情。好支书奋战三年，千亩沙滩变良田，黑老大奋战三天，千亩良田变荒山。帖子一发上去就被版主置顶，短短几个小时回帖转帖者无数。紧接着一些新闻媒体开始来到渝州，这件事引起了县里主要领导的重视，县领导安排县委宣传部妥善处理来访的记者，又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开了一个紧急办公会。会议一结束，水利、国土、公安、沙矿办、乡政府都立即行动起来，河滩里的铲车和吸铁设备全部被查扣，飞龙也被乡里的派出所以涉黑的嫌疑带走问话。由于何长山力保，也没有形成严重的后果，派出所就把飞龙给放了。赵四宝听到消息，带着助手连夜从省城赶回了木庄。无论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木庄谁有这么大的能量，搞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附近的差事也交卸

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欲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2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

为膀子疼痛厉害，举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荷塘月色。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有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乎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飘渺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

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岩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出，恐沾裳而浅笑，为轻船而敛聚。”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一封信。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的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喜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喜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站立起来，轻浮究竟也不容易想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做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 S 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州，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

0: 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我不忘记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藤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记 S。 他从前欢喜喝酒，欢喜骂人，但他是个有天真的人，他带朋友真不错。 L 从湖南到宁波去找他，不明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结了婚，为结婚的事烦恼了几个整年的他，这算是叶落归根了。但他也与我一样，已快上那中年的线了吧。结婚后我们见过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样，结了婚终于是结了婚的样子了吧。但我老只是记着他那喝醉了酒很妩媚的骂人的仪态，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臆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的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哪里去找你？这封信曾印在台州师范学校的绿丝上，我现在重印在这里，这是我眼前一个很好的自慰的法子。9月27日记。 S 兄，我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我第一日到六师校时，系由部头坐了轿子去的，轿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诧异，为什么堂堂一个府城竟会这样冷静。那时正是春天，而因天气的薄阴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国土。约莫到了麦冲桥边，我看见那青绿的北固山下面点缀着几代朴实的洋房子，心胸顿然开朗，仿佛微微的风拂过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里，登楼一望，见远山之上都密着白云，四面全无人声，也无人影，天上的鸟也无一只，只背后山上寂寂的松风略略可听而已。那时我真脱却人间烟火气而飘飘欲仙了。后来我虽然发现了那座楼实在太坏了，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但自然的宽大使我忘记了那房屋的狭窄。我于是曾好几次爬到北固山的顶上去领略那嗖嗖的高峰，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绿绿的田亩，这是我最高兴的。来信说起紫藤花，我真爱那紫藤花，在那样朴陋，现在大概不那么朴陋了吧，的房子里庭院中竟有那样雄伟那样繁华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惊诧。它的雄伟与繁华遮住了那朴陋，使人一对照反觉朴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几度在花下徘徊，那时学生都上课去了，只剩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里，不知怎么是好。那花真好看，苍老遒劲的枝干，这么粗这么粗的枝干婉转腾挪而上，谁知它的仙子会那样嫩那样艳丽呢？那花真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它们悬在那皲裂的壁上，临风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妆的少妇，像两颊又像双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们下课的时候又曾几度在楼头眺望，那风姿更是撩人，云哟霞哟仙女哟。我离开台州以后永远没见过那样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记它，我真妒谢你们。此外，南山店望江楼上看浮桥，现在早已没有了。 看匆匆的人在长长的桥上往来着，东湖水阁上、九折桥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钓鱼的人，府后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门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医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欢的。说来可笑，我还记得我从前住过的旧仓头杨姓的房子里的一张画桌，那是一张红漆的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我放它在我楼上的窗前，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了我半年的生活。现在想已搁起来无人用了吧，唉。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样朴实，我一年里只见过三个上海装束的流氓，学生中我颇有记得的。前些时有位批军写信给我，我虽未有功夫作赋，但心中很感谢，乘此机会请你为我转告一句。我写的已多了，这些胡乱的话不知可负载在律师的末尾，使他和我的旧友见见面吗？D， 字清，1927年9月27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苑方江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伊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 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3: 早就向往着小兴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宜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2: 山西游客樊立民：
4: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有协议，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池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2: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极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临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5: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

0: 3M 左右。
1: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万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万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分析当前生猪生产形势，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志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各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浙江省

0: 永康市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及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强国、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总结交流近年来推动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成效做法，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为贯彻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部署要求，正建制推进农场大面积单产提升和带动地方粮油作物均衡增产。近日，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种植业管理司、农田建设管理司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知，部署安排农垦系统大面积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近日，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会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在北京举行社会帮扶聚力行动发布活动，广泛动员企业和社会组织，助力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等重点帮扶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党员带头服务，景区风貌焕然一新，游玩体验特别好，这是广大游客的真切感受，是金林区党建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多年来，金林区委组织工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特指要求，坚持党建引领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健全文旅融合发展党建工作体系，创新党建加旅游加服务发展模式，锚定产业定位与发展方向，组建文旅工作专班，指导成立文旅局行业党委、九峰山党支部，以上下联动破解发展难题，整合全区红色文化、金祖文化、生态资源等全域旅游要素，推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等13家旅游景区景点累计投入资金近2亿元，精心培育康养研学、生态观光、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集群。九峰山养心谷获评省级5星级民宿，持续做优冰雪经济，精心打造森林冰雪欢乐季系列活动，打破了盛夏冬闲发展瓶颈，变冷资源为热产业。同时，依托党建志愿服务优化文旅服务，常态化开展先锋护旅实践活动，在景区设立党员志愿服务驿站，全方位升级配套服务举措，党员干部亮身份优服务，让战斗堡垒扎根文旅一线，让党员先锋建功文旅一线，游客满意度保持在95%以上，全区旅游接待量从150,000人次增长至414.2万人次，旅游收入从2.3亿元

0: 升至25.9亿元。展望新征程，吉林区委组织部门将以系统打造和教享旗帜兴安党建品牌为牵头，坚持党建引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全力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实践中，交出一份组织工作的时代答卷。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眼下正值旱田播种的关键时期，体力是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体力农场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的是电驱气吹式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它播下的种子植株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大幅提升。体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的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的实施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体力是农场农户魏世杰。
2: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嘛，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面积增加了，而且播种的效率照往年提高了，提高了一倍的效率。正常应该是在1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止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8: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沃土含青，含葱茁壮，为稳步推进省院含葱合作项目走深走实。

精准采集寒葱生长理化数据，进一步筑牢寒葱标准化种植以产业化发展根基。近日，伊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冯玉川书记带队三名农技人员，联合省农科院张慧专家一行科研技术人员，深入市农服中心寒葱试验田、武营镇跃进村寒葱核心示范田，开展寒葱样本采集与田间长势勘察工作。活动现场，联合工作组严格按照科研项目检测标准规范操作，细致开展取样工作，在两处种植区域共计采集6份寒葱样本，完成统一封存整理，后续将通过专业实验检测精准测定寒葱各项生理化指标，系统研判寒葱内在品质与营养特质，既为优化本地寒葱种植模式，完善栽培管理技术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寒葱优良品种选育、特色价值挖掘、品牌宣传推广和产业长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数据与科研支撑。采样工作结束后，专家组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寒葱出苗情况、植株长势、土壤环境以及日常田间管护现状，结合当地地域特点与自然资源条件，针对性地提出实用可行的田间管理建议。一、优化田间施肥方式，建议农户因地制宜施用粉碎后的松塔壳粉末进行田间施肥，此类物料透气性佳，能够有效地疏松土壤，改良土壤理化性质，十分贴合寒葱生长习性。同时可搭配施肥加牛粪、鸡粪等农家肥，补充生长所需养分。在此特别提醒，所有农家肥必须经过充分的腐熟后方可使用，严禁直接施用生肥，防止出现烧根烂苗、根系受损以及滋生田间病虫害等问题。二、把控科学采摘标准，农户在进行寒葱叶片采摘作业时，切勿一次性的采摘过境，每株寒葱需留存1至2片的基础叶片，保障植株能够正常进行光合作用，持续积攒生长养分，助力寒葱平稳恢复长势，实现良性循环生长，稳固种植产量与品质。调研期间，专家组现场为32名种植农户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细致讲解寒葱种植管护要点，普及科学的种植知识。此次市省两级联动开展实地试验调研，进一步深化了基层农业部门与省级科研单位的协作交流，将专业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有力推动本次寒葱合作试验项目有序落地见效。下一步是农服中心将充分依托本次田间采样数据与实地调研成果，有序推进寒葱合作试验后续研究工作，系统梳理适配本地的寒葱栽培技术要点，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以科技助力我市寒葱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持续壮大村级庭院经济，盘活农户房前屋后闲置土地资源，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拓宽脱贫户稳定增收。

渠道，市农业农村局驻金峰村第一书记王坤以免费发放优质蔬菜种子为抓手，分批次开展两种送农户帮扶行动，全力引导脱贫户打造家庭小菜园，发展庭院种粮产业，以小产业托起稳增收，以微经济助力大振兴。近日他开始为脱贫户发放第二批种子。作为伊春市农业农村局派驻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坤始终把巩固脱贫成果、拓宽脱贫户增收渠道作为首要任务。为落实嘉安县常态化帮扶资金支持发展庭院小菜园生产奖补实施方案要求，他主动向派出单位汇报，得到局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购买优质蔬菜种子100余包、庭院种植技术书籍80本，联合村两委开展蔬菜种子免费发放帮扶行动。发放现场，他和村两委干部不仅送种子、送书籍，更手把手地教授播种、育苗、浇水、防病虫害等基础管护知识。他逐户摸排脱贫户家庭人口、闲置土地面积、种植意愿和劳动能力，建立精准帮扶台账，按需分配、按量发放种子，确保每一份粮种都能精准直达脱贫户手中，实践帮扶无遗漏、覆盖无死角。结合金峰村土壤、气候和种植习惯，本次他和村两委干部筛选了种植成效好、增收明显的黄瓜、萝卜、辣椒、豆角以及多种绿叶菜等耐存活、易管护、产量稳的蔬菜两种，既适配粗放管理模式，又能降低种植门槛，让老少劳力都能够轻松上手，并以此为契机打造小菜园示范户，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庭院种养，推动庭院经济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工作中他还引导脱贫户摒弃等靠要思想，主动利用房前屋后空地开垦小菜园，把闲置土地变成增收宝地，让脱贫户敢种植、会种植、能增收。如今金峰村的方寸庭院既种出了新鲜蔬菜，也种出了增收希望，农户自给自足，减少了生活开支，富于蔬果，变现增加了经营性收入，村容村貌也在菜园打理中焕然一新，实现了产业增收与人居环境提升的双赢。下一步，金峰村将继续借助科技力量，持续做好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把小菜园微经济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让驻村帮扶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唯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玉门听政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下面请听故宫第7集《指点江山》的上半部分。

子进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一。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鱼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们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鱼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会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上朝。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成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也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黄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黄极殿或者黄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三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先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

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面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进门。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末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般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卿坊，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1，绵鱼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垂帘听政。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宫殿，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公元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的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和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

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六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摄政提供了契机。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了白热化。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出，内阁将全体辞职。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取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庆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儿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们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力。轻重程度只要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可以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10万名太监。那时候，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

0: 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苑方江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伊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

0: 研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1: 早就向往的小兴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伊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0: 山西游客樊立民：
2: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又惬意，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池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0: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极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林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3: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0: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万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万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

0: 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愿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
0: 哎，
2: 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0: 滚一边去，
2: 爸！
0: 哎，
2: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
1: 哟，
0: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1: 啊！
0: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没这么开明、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
1: 哎，
0: 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
1: 哦、
0: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爸，
0: 哥们，我鞋呢？
1: 哎呦，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1: 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1: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看看
0: 你吧，
1: 你别
0: 看。
2: 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这个噔个噔啊，
3: 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

0: 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哈哈哈
2: 哈！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啊？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看看
3: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竹子。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
3: 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0: 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2: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6: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6: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2: 哎呀！哎，我输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

0: 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大帅，哎
0: 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2: 不是，圆圆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4: 我嫂子。
3: 不行。
4: 拿着。
3: 圆儿。
4: 拿着。
3: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0: 对，是得提。
4: 提。
0: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嗯，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2: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2: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2: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2: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3: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3: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3: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3: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1: 哦，是是。
0: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3: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3: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3: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3: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0: 扫码一
3: 个
0: 账户。
3: 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
3: 拿。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3: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3: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
0: 对，
3: 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
1: 这是
3: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3: 李阳，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3: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
3: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0: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4: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0: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4: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

0: 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2: 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我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
3: 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远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苑方江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宜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

0: 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露西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1: 早就向往着小兴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宜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0: 山西游客樊立民：
2: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又惬意，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池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0: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极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林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3: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0: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万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万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

0: 改公开情况。第八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八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位初做母亲的女人问大夫：
5: 大夫，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每当我把孩子安置在隔壁房间里时候吧，我总从心里头怕得要命啊。
4: 啊？
5: 我总担心孩子会从小床上掉下来，而我却没听见。哎呀。
4: 医生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好办，你可以把铺在房里的地毯收起来。
6: Lucy 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她经常给家里人写信。这一次，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是这样写的：
7: 爸爸，你总是说以前给我讲解星座的时候我不用心听，但前几天晚上我和一个普通朋友在散步的时候，我把北斗七星和猎户座指给他看了。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很开心吧。
6: 看过信之后，父亲马上给女儿回了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乖女儿，听到了这个消息确实让父亲非常高兴。前几天夜里我和你妈妈散步的时候，我也给你妈妈指了北斗星的位置，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猎户座。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猎户座要到凌晨1点以后才会出现，所以父亲非常想知道你的那个所谓普通朋友他到底是谁。

0: 有一天，小维他爸爸就问小维：“
1: 小维啊，你将来准备娶谁当老婆呀？”
0: 哎，小维想了想啊，说：“平时奶奶最疼我，我将来要娶她当老婆。”
2: 啊，娶奶奶当老婆？
0: 爸爸一听就生气了：“
1: 你怎么可以娶我妈妈呢？”
0: 小维也生气地说：“
3: 那你为什么娶我妈妈呢？”

0: 来哦。
1: 哎，你怎么鼻青脸肿的？我才看你，怎么回事啊？
0: 我被朋友们给打了。
1: 哎呦，你这都是些什么朋友啊？太不厚道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0: 不是
1: 啊啊，
0: 今儿中午我和几个朋友赏街，
1: 是
0: 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饿了。
1: 那肯定的呀。哎，不，他们饿了就打人呢？不是吧，太野蛮了。
0: 不是，饿了我就说了。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

0: 我记得有一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呢。
1: 哟，是啊，那去吧。
0: 于是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我进了一家饭店了。谁想到饭店吃完了才发现，服务又差，菜又难吃，还特别贵。
1: 不是说打折吗？
0: 几个兄弟也这么质问我呀。
1: 对呀，
0: 我就手一指，
1: 什么呀？
0: 你看，那墙上不是写着吗？一个圈儿，里面写一个折，打折的折吗？
1: 后来这么回事啊？
0: 他们就上来把我一顿胖揍。
1: 你打折揍你干什么呀？
0: 他们说那个字儿念拆。

0: 丈夫住院了，妻子问大夫应该注意些什么。
1: 这个您老公需要绝对的安静，这是安眠药。
2: 哦，那我什么时候给他吃下去啊？
1: 不是给他吃，是给你吃的。

0: 在一所大学校园里，刚来的大一小二搁食堂吃饭，突然间饭里看着一条虫子，学生气愤找校长去了。校长面带微笑的带他来到食堂，跟他说看到饭里有虫子尖叫的是大一的小生，把虫子拿出来接着吃饭的是大二的小生，把虫子和饭搁一块吃掉的是大三的小生。
1: 有一个独身男子向女友求婚，但是被拒绝了，心中非常难过，当着女友的面唉声叹气，
2: 算了，我今生也别想结婚了。
3: 哎呀，你何必这样悲观呢？大丈夫何患无妻，我拒绝了你，不见得别的女孩子也会拒绝你啊。
2: 当然，可是连你都不要我，还有谁肯要我呢？
4: 这小新和小兰啊是初中同学，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这天在路上他们俩遇上了，好久不见，这老朋友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就站在街角聊起天来。没聊上几句，就有一男的从旁边过去，哎，跟小新打了一招呼。小兰很好奇，就问小新刚才过去那是谁呀？这小新啊就大大咧咧的说，
5: 谁？我刚才过去那男的呀，嗨，那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心里就笑了，她觉得小新怎么这么老土啊，现在不是都改叫老公了吗，他还一口一个孩子他爸呢。不过小兰瞅着刚才过去那男的挺有气质的，她还暗暗佩服小新这眼光真不错。接下来小新和小兰又聊了几句，哎，又有一男的打这旁边过去，又跟小新打招呼了。这次没等小兰问他，小新就主动说了，
5: 刚跟我打招呼那个，那也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可笑不起来了，他想这事情可严重了，怎么又是孩子他爸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这打旁边又过去一男的，这男的依然是跟小新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小兰这回忍不住了，他半开玩笑的跟小新说，哎，小新啊，我说这回过去的这位不会也是你们孩子爸爸？听到小兰这么一问，小新一脸吃惊的说道，
5: 眼神不错呀，你怎么知道的？
4: 听到小新这么反问他，小兰是彻底懵了，他冲着小新特难为情的问道，呀，小新，这几年没见，你到底结了几回婚呢？
5: 听到这问题，小新急了，他冲着小兰愤怒地说道，说什么呢你，谁结几回婚呢？一次都没结呢，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4: 听了小新的话，小兰又向他反问道，那你这孩儿他爸都好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小新一听小兰这话乐了，他赶紧向小兰解释道，
5: 什么孩儿他爸都好几个了，你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这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我那班里30多个孩子呢，他们爸妈都在这片住，知道了吗？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你太可恶了，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把头发剪短了呢？像什么话，
2: 你不是也没有和我商量头顶就秃了吗？

0: 大胖子罗斯是一个极端不讲卫生的人。这一天夜里，他在小酒馆中三杯酒下肚，就又开始和酒保马克倾诉起来。
1: 哦，马克，你知道吗？我太太她和别人私奔了。
2: 什么？和别人私奔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哦，就是在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2: 在你洗澡的时候？那我想你太太也够不容易的，她一定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了这么个机会。
3: 八岁的小女儿对爸爸说，
4: 爸爸，你的算术怎么没有妈妈好啊？
5: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4: 你每天向妈妈报账的时候，妈妈总是说错了错了错了，你还有剩下的钱到哪儿去了？
0: 在酒吧里，两个酒醉的男人正在谈论他们的妻子，一个说道，
6: 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你太太，你会过上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
0: 另一个回答道，
2: 我会过上一种开销很小的日子。
3: 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个同学不时偷看他的手心。考完试以后，邻座的问他夹带有没有用处，他狠狠地瞪了那个人一眼，然后举起手让他看，原来手心里写的是，
7: 放心，下学期还可以补考。
8: 这一天，有个人在饭店里面正吃饭呢，突然发现他的咖啡杯里边有一只苍蝇，于是他气急败坏的把服务员叫了过来，对服务员说道，
2: 服务员先生，你仔细看看，看看我的咖啡杯里那个上下翻滚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8: 听到这位顾客的话，服务员拿过了咖啡杯看了看，然后一副不屑的表情对顾客说道，
9: 啊，不过是一只苍蝇嘛，您放心好了，它喝不了您多少咖啡的。

0: 校门口站着一个男孩子，泪流满面。一位老妇人走过来问他：
1: 你为什么哭啊，孩子？
2: 就是为了风湿症，该死的风湿症，爸爸这回又要狠狠地揍我一顿了。
1: 呦呦呦，可怜的小家伙，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有风湿症了，你爸爸绝不该打你呀。
2: 我没有风湿症，那是商务老师听写的时候的单词，我没来得及写上这个词。

晋南威风锣鼓，天下第一鼓。山西南部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上古传说中最英明的三大帝王都曾定都于晋南。数十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也正一步步让传说变为现实。流行于山西南部的打击乐晋南威风锣鼓，据说就起源于古老的尧舜时期，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流传至今。

0: 晋南威风锣鼓早期名号为锣鼓，俗称家伙，是流行于山西省晋南地区的一种民间打击乐艺术形式。它起源于尧舜时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表演起来鼓声如雷，粗犷豪放，薄音清脆，荡气回肠，锣鸣汤汤，排山倒海，融音乐、舞蹈、技艺于一体，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体现着古老的民族精神，享有天下第一鼓的美称。1978年到1985年间，在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村出土的原始文物中，发现了大批原始旧石器制作的打击乐器，如土鼓、石磬等远古乐器，经鉴定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作为晋南威风锣鼓起源于尧舜时期的实物印证。4000多年前，尧建都平阳，也就是今天的临汾市。尧有两个女儿，取名为娥皇和女英，他们一家人都住在阳谢村。尧在骊山招贤时，见一农夫吆喝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耕地，并在木犁的扶手上挂着一个簸箕，随时敲击，而不是拿皮鞭驱打牛耕地。询问原因后，尧王感觉到此人心地善良，如果封地称王，定会爱护百姓，于是就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此人就是舜。每年的农历3月初3，娥皇和女英要回阳谢村省亲。到了农历4月28，骊山人就会带着锣鼓队去阳谢村给尧王拜寿，并接姐妹俩回骊山。在这接送的过程中，两队的人马都要陆战两列，敲锣打鼓，以示威风，比比谁家的锣鼓更有魄力和气势，以表示对娥皇女英的欢迎和尊重。久而久之，这种敲锣打鼓的形式就被人们称为威风锣鼓。今天的阳谢村和骊山村依然保持着这一古老的习俗。几千年来，这两个村落的村民每年都如期举行隆重的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活动，仪仗列队，敲锣打鼓，场面壮观，约定俗成，沿袭相传，成为晋南威风锣鼓早先的一种形态。
1: 表演的是什么呀？
2: 就是威风锣鼓。
1: 威风锣鼓哈，什么时候来表演这个呀？
2: 就是姑姑老人家给我手里闹手着，就是咱100年前就流传喊了一句，尧的女儿，
1: 尧的女儿，
2: 舜的老婆。
1: 哦，尧的女儿，舜的老婆，咱们村子里称作姑姑是吗？
2: 啊，对的对的。
1: 哦，所以说咱们现在是要给她过生日啊。
2: 啊，对的。
0: 晋南威风锣鼓主要流行于山西省临汾市区及霍州、洪洞、福山等县，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跨鼓表演，由鼓手跨一面圆形大鼓敲打表演；另一种表演形式是架子鼓，是在行进中边走边打。晋南威风锣鼓表演者强悍矫健的舞姿，粗犷豪放的喊声，朝气蓬勃的气势，处处体现出生活在黄土高原上北方汉子的豪爽奔放，气势磅礴，威风凛凛。晋南威风锣鼓的曲牌名目繁多，有反映历史故事的，有说明古典数字和曲牌顺序的，有表现击奏方法的，也有表现各种情绪的。曲牌从稳健沉重的锣鼓开始后，时而缠绵婉转，时而霹雳盖顶，时而疾风暴雨，时而欢快热烈，时而庄严肃穆。代表作品主要有七牌子、牛腰子、乱如麻、风搅雪、银纽丝、倒垂帘等。晋南威风锣鼓表演时，行进队形多种多样，而骊山村的威风锣鼓有着自己的独特队形。在祭奠舜帝的庆典活动中，他们摆出一鼓八锣的队形，象征着舜帝和他的八个大臣。
1: 咱们这刚刚打的叫什么鼓？是威风锣鼓吗？
3: 是吗？是威风锣鼓吗？
4: 咱们这是唐尧威风
3: 啊，
4: 唐尧锣鼓。
1: 啊，唐尧锣鼓跟威风锣鼓不一回事儿吗？
4: 不太一样。
3: 自古以来的形成一个鼓八个锣，就为了祭尧的时候用。
1: 祭尧的时候，就是最早的时候，咱们有的是这种形式的鼓。
3: 就是。
1: 锣是八个啊，分别在咱们这两边有八个锣。
3: 对对对。
1: 中间一个鼓。
3: 就和有没有鼓的那个神像一样。
1: 哦。
3: 就像八 的战神，上边两个是下边两个，这估计是药王，下边是那个战神。
1: 哦，等于说现在这个跟窑店里是感觉是一样的哈，
3: 相似。
1: 中间这个大鼓代表窑王，旁边八个这个锣代表站在他身边的人哈。
3: 对对对。
1: 现在这么多年，咱们还是用这种队形、这种方式来祭窑啊。
3: 哎呀，我年龄怕窑王忘了，这多少年就没有。就以他为标准。
1: 大叔很可爱啊！哎呦，现在咱们还能把窑王忘了吗？这可不行。
3: 忘不了。
0: 济南威风锣鼓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富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对于历史的延伸与衔接，对于民族艺术形式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的诸多领域中，威风锣鼓都显示出重要的研究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山西省临汾市申报的济南威风锣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威风锣鼓曾多次参与各种大型演出活动，引起广泛关注。1990年，济南威风锣鼓曾在亚运会开幕式上精彩亮相，古老的欢庆锣鼓惊艳了全世界。许多音乐家以威风锣鼓为元素创作的歌曲等也广受好评。
5: 第一个反三点，在一台当中完成三个鼓点的演奏。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震在网上教大家打威风锣鼓。当今有不少威风锣鼓爱好者在网络上展示自身技艺并热心教学，也吸引了众多的粉丝，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另辟蹊径。让根植乡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紧跟时代，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这一古老的艺术瑰宝，无疑是更好传承下去的最佳途径。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静乐剪纸。静乐剪纸起始于汉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窗花和墙花两大种类。窗花是贴在窗户纸上的装饰品，图案较小，内容大都以花卉为主。墙花是贴在室内白墙上的，是农家过春节必备的装饰品，它不受尺幅限制，内容广泛，题材有单幅、组花和套花多种形式。静乐墙花是全国剪纸中风格较为独特的一种，它的造型洗练，形象夸张，面阴依阳，风格粗犷，更多的保持着近西北土粗野的原始风格。剪纸艺术在民间向来是母教女，长教幼，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近年来经过一批批文化工作者以及剪纸艺人的抢救挖掘整理，静乐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和发展。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岚县面塑。在岚县有一个传统活动，就是每年农历2月19举行贡会，它的主要活动形式是摆贡，所用的重要物品就是岚县面塑。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专家们对这一艺术形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传岚县面塑和贡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个久远的神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当地有一位善良贤惠的年轻媳妇叫惠莲，她过门不久丈夫去世，婆婆也因此双目失明。她用一颗善良的心侍奉婆婆，持家种地，四处求医买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婆媳二人四处乞讨。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婆媳俩宿住一座破庙，饥寒交迫，两人昏倒在地。朦胧中，惠莲看见一位白衣的老太太手拿拂尘翩然而至，用拂尘在婆婆双目上轻轻一拂，婆婆的双目便立刻放出光芒。惠莲很感动，跪地拜谢，而后白发婆婆将她扶起，还教她秘方为穷苦人治病。后来她行医乡里为百姓治病，成为了一位神医，老百姓称她为神医仙姑。惠莲一直活到90岁而作画，乡亲们为了纪念她，在她作画的地方修了座庙，并且把她作画成仙之日农历2月19作为一年一度的纪念日。

0: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永乐桃木雕刻。永乐桃木雕刻是我省芮城县永乐镇传统手工艺品。桃木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有辟邪镇宅的作用，最早沿袭桃木剑雕刻技法。相传桃木剑始于神话传说夸父逐日，夸父干渴而死，化为桃灵。桃都山的桃灵由神徒玉垒二神持桃木剑杀妖降魔，以保护百姓安宁。桃木雕刻技艺到唐朝时已经非常成熟，发展出了多种的技法，并衍生出了八宝或八吉祥图形和吉祥物，成为历代信奉道教帝王的皇室贡品。永乐桃木雕刻迄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吕洞宾的神威和永乐宫的影响，世代相传，享誉海内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

0: 沪杭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院方将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宜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城区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1: 早就向往的小兴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伊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 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

0: 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1: 山西游客樊立民：
2: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有协议，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池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1: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极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临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3: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1: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万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万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

0: 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10周年，十年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的特指要求，以打好林区三问为牵引，锚定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以伊春生态日为重要契机，高位统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创新推行志愿加生态环保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林区特色、群众广泛参与、服务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之路，为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龙江建设注入强劲志愿动能。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四科科长赵丽，围绕我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3: 主持人好，
2: 嘉宾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年伊春生态日期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工作方面将开展哪些活动呢？
3: 我们重点依托中社部扶持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在伊春生态日前夕，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法典、河湖保护、植绿护绿等内容，有计划开展分层分类的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培训。目前我们分别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生态环保专项培训，集中设置培训场地40余个，覆盖党员志愿者900余人，青年志愿者600余人。同时以生态伊春志愿同行为主题，动员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生态保护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林区、河湖、社区、景区，开展植绿护绿、环境整治、生态宣传等实践活动80余场次，在全市营造人人都是生态保护志愿者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10周年献礼。
2: 近年来，我市在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中都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果呢？
3: 这方面我们成果丰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斩获了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全省唯一生态类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以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组织体系成果，我们搭建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抓总，伊春三公集团及10个县市区协同推进 N 支七彩林都特色志愿队伍具体落实的1+11+N 工作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造了以社会林长、社会田长、社会河长为引领的专业队伍30余支，依托党群中心、文明实践所站，组建党员、青少年、巾帼、引领等社会化志愿队伍150支，实现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化支撑、社会化参与、全覆盖推进。二是阵地建设成果，我们依托西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成全省首家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培训实践基地，建成全市首个示范性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站，各县市区依托社区、公园、景区布设服务站点，把生态宣传宣讲、环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整合市域内高校、党校、 行业股。

0: 干、专家学者，组建生态环保理论讲师团及培训师资库，累计开展宣讲培训100余场次，培训志愿者1.5万人次，锻造了一支懂生态、爱绿色、善服务的志愿铁军。2025年5月，我们成功创建全省首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试点。在去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邀请省委社会工作部领导为试点揭牌，并作“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主旨演讲。三是活动实践成果，我们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生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品牌项目带动全域实践，让志愿红点亮林都绿，让绿水青山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底色。我们紧扣伊春生态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植绿护绿、河湖保护等志愿服务1200余场次，生态科普宣讲1800余场，6.2万人次志愿者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将志愿服务嵌入生态旅游全链条，200余支志愿队伍，5200名志愿者常年投身助旅护游，累计服务时长14.95万小时，服务游客50余万人次，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四是品牌建设成果，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项目斩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我市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经验做法得到中国志愿杂志社专访，并作为全省唯一项目代表参加全国4个100现场观摩活动。呼兰河铁力时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绿变伊春美在伊址项目荣获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一名环保志愿者荣登中国好人榜，伊春生态志愿品牌在全省全国持续叫响。
1: 未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该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呢？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重点推进三化升级建设，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具体如下：一是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以提升志愿服务能力为核心，系统开展专项培训工作，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基础知识、野外巡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环保法律法规等关键内容，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精准授课、实操演练，不断夯实志愿者专业素养。同时分类组建巡山护林、河湖守护、环保宣讲、应急救援等特色志愿服务分队，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型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确保各项服务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二是推进项目品牌化建设，深度结合伊春生态日主题，精心策划重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活动形式，创新活动载体，通过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植被恢复、公益宣讲、生态研学等特色活动，扩大项目社会影响力，同时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聚焦群众需求和生态保护重点，培育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示范性、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目，打造志愿红守护生态绿的特色品牌，让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品牌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三是推进运行长效化建设，健全完善项目运行各项机制，筑牢项目可持续发展根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细化志愿服务礼遇措施，加大先进典型宣传表彰力度，充分激发志愿者参与热情，完善保障机制，强化物资保障、阵地保障、人员保障，为志愿者服务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未来该志愿项目将如何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伊春高质量绿色发展呢？
0: 下一步，项目将立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核心目标， 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桥梁纽带作用，聚焦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三大重点，切实履行好三大职责，为伊春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一是当好生态守护者，持续引领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寻林护河、植被恢复、环境整治、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伊春重点国有林区、河湖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补短板、强弱项，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小兴安岭林海，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二是当好理念传播者，以志愿服务为重要载体，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通过开展环保宣传、科普宣传、主题实践、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景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破除生态保护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升全民生态素养和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生态、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当好发展推动者，凝聚全民志愿力量，推动志愿服务与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深度融合，将志愿力量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紧扣伊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志愿服务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为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志愿支撑和群众基础。
1: 对于想要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欢迎每一位热爱伊春、心系生态的市民和青少年，加入到我们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中来。这既是对我们志愿工作的支持，更是对这片林海家园的守护。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首先一定要怀揣一份真诚的初心，这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核心力量。伊春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片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更是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希望大家加入进来，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为了虚名，而是真正热爱这片林海、这条河湖，愿意拿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付出真心和精力，用心去守护每一棵红松、每一寸绿地、每一滴水，把生态保护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份初心会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更多的感动和价值。其次，不要急于求成，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平凡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守护生态的强大力量。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日常出行随手捡起路边的垃圾，不随意丢弃废物，在林区不违规用火，不采摘野生植物，不伤害野生动物，主动向身边人宣传伊春的生态保护理念，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在为生态保护添砖加瓦。最后，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培训活动，多向身边的骨干志愿者请教，熟悉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职责，避免因专业不足而影响服务效果。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开展志愿服务，真正做到守护有方法，服务有温度，让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能落到实处，真正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让这片林海永远苍翠，生生不息。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不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在我国，不少家庭都喜欢煲汤喝汤，汤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不少人滋补身体的首选。但最近网络上也有说法称，汤其实没有什么营养，食材里的营养根本炖不到汤里。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喝汤的话题。
2: 不少人都喜欢煲汤，认为食材中的营养经过小火慢煮能被炖进汤里，喝汤比吃汤里剩下的食材更有营养。这是真的吗？我们先来看看最常见的营养物质蛋白质能不能被炖进汤里。
3: 我们若是要回答汤中是否含有蛋白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的原料是什么，是牛羊肉、鸡鸭肉、鱼肉还是骨头，以及是什么部位的肉。比如鸡纤维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部位，比如像外鸡，用外鸡做汤的话，蛋白质很难融到汤里面去。但是如果是结缔组织含量比较高的，像具有较高胶原蛋白含量的猪蹄、牛骨，用来炖汤，汤中的蛋白质就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2: 我们以牛骨和纯净水为原料，模拟家庭条件进行骨汤炖煮实验。实验分为四组，每组分别炖煮1、2、3、4个小时，之后再分别采样进行蛋白质含量测定。结果显示，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逐渐增加的。炖煮2小时以上骨汤，其蛋白质含量能达到3%，这和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就基本持平了。不过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可观，但还远远比不了肉本身。像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0%以上。
3: 所以说我们在喝汤的同时一定要吃肉，这样才能供给我们更好的补充营养。
2: 我们知道牛奶是钙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而骨头汤也一直有能补钙的美名。接下来我们又对四组骨汤进行了钙含量的测定，不过结果却让人失望。即使炖煮4小时，骨汤中的钙含量也只有每千克50毫克，远远比不了牛奶高达每千克1000毫克的钙含量。有经验的朋友表示，炖骨头汤得加些醋才能让钙溶出来，这有道理吗？专家表示，我们补钙其实是在补钙盐。骨头里的钙盐主要是磷酸钙，而食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
3: 从化学角度上，醋酸的酸性要低于磷酸的酸性，所以说这个低醋并不能促进钙的释放。
2: 有些朋友说，肉汤骨汤的营养炖不出来，那做素汤能把蔬菜里的营养炖入汤中吗？
3: 那素汤里面主要是一些成味性的物质，比如说一些成味核苷酸，另外还有一些多糖和矿物质。但绝大部分营养物质，我们这部分营养物质主要讲的膳食纤维、蛋白以及一些糖类物质，还是在素菜里面。所以说我们素汤的话，我们既要喝汤，也要吃蔬菜本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获得更为完善和大量的营养。
1: 如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大块肉吃不下，喝点鸡汤、肉汤是很好的选择。但要说进补，汤里的营养往往比不上炖汤的食材本身，所以别忘了喝汤的同时把汤中的肉和菜也要吃掉。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老鼠开会。
1: 仓库里有一窝老鼠，它们经常受到一只猫的侵害。为了解除这种威胁，它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可是研究了多少次，还是拿不出一个好办法。这天，老鼠们又聚到一起开会，中心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付猫的伤害。由于讨论的是老问题，老鼠们以前提出的那些解决办法也早就遭到否决，所以这个会开得十分沉闷。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只小老鼠鼓足勇气说：
2: 允许我对老鼠和猫的特点做一点分析好吗？
1: 大家知道这只小老鼠平时特别喜欢啃书本，主人家书柜里的书被它吃掉了很多，吃完以后就静静地趴在一边思考问题，所以看到他要发言就都竖起了耳朵认真地听。小老鼠说：
2: 我们老鼠和猫相比身体太小，可是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长处。身体小，跑起来转弯灵活，任何一个小小的洞穴都能藏住身子，所以只要我们能及时的藏起身子来，猫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关键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猫什么时候来袭击我们，而且猫的脚爪上有厚厚的肉垫，就是走到我们的背后，我们也很难察觉。
1: 老鼠们都点头，心里想，还是爱啃书本的老鼠有知识，分析问题多么有条有理呀。小老鼠看到大家这样认真听他说话，心里很高兴，就把调门提高了。
2: 我们以前研究问题忽略了这个关键，所以总是无法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1: 一只年老的老鼠有点不高兴了，对他说：那么你就提出一个正确的办法来吧。小老鼠说：
2: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在猫的身上挂一个铃铛。
1: 话音刚落，老鼠们立刻鼓起掌。一只老鼠激动地说：
3: 我建议挂一个大铃铛，让所有的老鼠兄弟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
1: 另一只老鼠悲愤地说：
3: 如果这个方法早一年提出来，我的父母兄弟就不会死得那么悲惨了。
1: 老鼠们都在兴奋地议论，唯一那只年老的老鼠一声不吭。小老鼠得意地走过去问：
2: 请问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妥当吗？
1: 年老的老鼠冷笑一声说：
4: 你们还是接着研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谁把这个大铃铛挂到猫的脖子上去。
1: 所有的老鼠包括那只小老鼠在内全呆住了。过了一会儿，他们都一声不知地离开了会场。这次会议又失败了。
0: 小小信箱。 小老鼠提出的方法为什么行不通？年老的老鼠和小老鼠，哪个提出的问题更关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5: 聪聪 ABC。
6: 小老鼠提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这个办法实际上没有用。年老的老鼠提出的问题更关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能够实行的办法才是真正的好办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奴隶社会中，等级制度在奴隶主阶级内部也十分森严。按照周礼规定，演奏乐舞的行列，天子可以用八艺，也就是八行八列，共64人所组成的乐舞队进行演奏和舞蹈。诸侯则用六艺，共36人，卿大夫用四艺，共16人，士则只能用二艺，即只有四人。如果谁违反了这些规定，就是违反了周礼，应该受到惩罚。

子破坏了周礼。有一次，孔子谈论季平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孔子愤怒地说，他竟然敢在自家的庭院里违背周礼，用64人的乐舞队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如果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容忍的呢？原文是，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后来人们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成语，指事情恶劣到了让人不能忍耐的地步。孰是沉默的意思。

0: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与此同时，强调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提出完成汽车行业155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等。此外，还明确提升标准国际化工作效能、优化标准管理工作机制等工作要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两部门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社消息，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论坛以系统变革向新向优为主题，聚焦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路径，凝聚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共识。300余名各界代表参会，共商融合发展大计。本次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紧扣155规划纲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聚焦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环境深刻演变下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唯有坚持向心而生、积优成势，以更强使命感、紧迫感推动媒体融合提质增效，才能筑牢主流舆论阵地。论坛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以系统性变革为牵引，推进机制创新、表达焕新、技术革新。与会各方表示，要聚焦内容生产、用户体验、传播效能、人才队伍四个向优，持续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本次论坛设置2场平行分论坛，围绕内容创新、技术赋能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并配套推出 AI 魔术戏剧、 AI 上黄鹤楼等特色活动，集中展现数字技术与媒体传播、文化传承融合的最新成果与实践探索。新华社消息，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沟通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

0: 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据韩联社26号报道，韩国首都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6人受伤。据报道，当天14时32分，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正在进行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原因。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3: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50金。
3: 50金呢？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
5: 我来。嘿，
3: 起！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白云。
8: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9: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0: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1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1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1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3: 孙大涛，孙大涛，
15: 老公，你喊啥呢？
1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1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1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

0: 解释吗？
1: 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0: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3: 看，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3: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2: 爸，
3: 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3: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3: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哎呦，我
3: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3: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3: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3: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3: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3: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3: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3: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3: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3: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3: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爸，爸，爸！
3: 哥们，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3: 你要 你要还认我这个儿子
0: 啊？
3: 不是，你要还认我爹？
0: 什么？
3: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3: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吧？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3: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3: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3: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0: 啊。
3: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3: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
0: 啊，
3: 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3: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0: 哎呦呵。
3: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3: 人事
0: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3: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儿。哎呦，
3: 你
0: 管你别
2: 看。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3: 哎呀，
0: 啊，
3: 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3: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有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3: 啊，不是。
0: 我说那您的鞋。
3: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3: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3: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
3: 哎，
2: 你别生他的气了。
3: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0: 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3: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0: 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3: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3: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3: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0: 嗨一下。
3: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
4: 爷爷。
3: 哎。
5: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3: 吓死我了。
5: 大雷啊，
1: 哎，
5: 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 老孙头，

0: 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呀。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啊？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看看，
3: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

0: 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
1: 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1: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8: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8: 这是底线。
1: 走。
9: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9: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1: 雪菜、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8: 哎，老沈呢？
9: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

0: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圆儿啊，哎，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帅，
1: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2: 喂，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0: 我嫂子
3: 不行，
0: 拿着
3: 圆儿，
0: 拿着
3: 这不能
0: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2: 我呢？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2: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0: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2: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3岁就出去打工啊？
2: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0: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2: 还我钱。哎呀，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3: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房马一人
0: 5万。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3: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他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5: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叫傻伦吧？
5: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5: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5: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5: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5: 太气人了！哎，
1: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5: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5: 哎，哎，我跪！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1: 什么？
0: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苑方江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

0: 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宜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145”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城区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1: 早就向往着小心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伊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0: 山西游客樊立民：
2: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有协议，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池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0: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 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吉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临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3: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0: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万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万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的。

0: 好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知道。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喂，郎蔚啊。
1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8: 喂，
1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8: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7: 啊，阿姨是这样的，

0: 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成语解读，朋友之交，下集。
6: 所以管仲就以为公子纠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所以管仲给公子纠在赶往齐国国都的时候就放慢脚步了，不用跑那么快了，跑那么快干嘛了？反正早晚回去都是公子纠的。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想到公子小白是诈死，是装作被射死了，实际上没有被射死。所以这个公子小白利用管仲误以为射死自己的心理，日夜兼程，率先赶到了齐国的都城，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首先继位了，齐桓公继位以后马上派人到鲁国去胁迫鲁国，处死了他的兄弟公子纠，囚禁了管仲，这样管仲在政治上就失败了，被囚禁起来了，他侍奉的公子纠也被处死了。那按说管仲的一生已经完了，后来结果是什么样呢？鲍叔牙辅佐着公子小白回到齐国当上国君，这个齐桓公就要重用鲍叔牙了。鲍叔牙说你重用我不行，他说管仲的能力比我强得多，管仲的才华比我高得多，你要想称霸天下你得用管仲。齐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呐，我要杀了他，我怎么可能用他呢？鲍叔牙给他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没有个人的恩怨的，而且人各为其主啊，他是为了他的主人，他为了公子纠，既然如此的话，他能为他的主人尽心尽力，他也能为齐国的国君尽心尽力，你像称霸诸侯你只能用管仲。鲍叔牙的极力推荐，齐桓公的博大胸怀，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最终采纳

0: 了鲍叔牙一箭，把这个管仲从鲁国要回来，任命管仲做了齐国的这个国政，而且号曰仲父。管仲给齐桓公两个人紧密配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代霸主。应当说，管仲给齐桓公在中国古代是一对非常有名的国君和贤相的组合。
1: 本是仇人的管仲和齐桓公成为了最佳拍档，而身为管仲好友的鲍叔牙为何不遗余力地举荐管仲呢？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马上为您揭晓。
0: 管仲做了齐国的国相以后啊，他最感激的是鲍叔牙，他觉得鲍叔牙太了不起了，没有鲍叔牙的推荐，他可能就死在鲁国了，至少是囚禁在鲁国了。能够让他有今天能够登上齐国仲父的位置，当上齐国的国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其实就是鲍叔牙。管仲为什么对鲍叔牙举荐自己为相这么感慨呢？这是总结了两个人多年来交往的许多方面。管仲一共总结了五点：第一，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就说管仲认为鲍叔牙不认为自己是个贪婪的人，是因为我比较穷。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早年管仲跟鲍叔牙两个人在没有发达的时候，两人曾经合伙做生意。两人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呢，每次赚了钱分钱的时候，管仲就自己多分一点，给鲍叔牙少分一点。这件事儿是个小事儿，但是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假如两个人合伙做生意，每次分钱，一个分的多，一个分的少，大家肯定会认为这不公。这样的合伙很快就会散伙，合伙就会散伙。但是管仲非常感激鲍叔牙的，就是鲍叔牙并不认为管仲贪婪，鲍叔牙认为管仲家里太穷，所以他多分一点是他不多拿一点不足以养家，所以管仲这是最感慨的一点。第二，不以我为鱼，知时有利不利也。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这指怎么回事呢？这管仲曾经为鲍叔牙出谋划策，结果让鲍叔牙一下子赔了个一塌糊涂，鲍叔牙赔的几乎倾家荡产。但是鲍叔牙不认为管仲的主意不好，鲍叔牙认为什么呢？认为管仲是个很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我的运气不到。这也很难得啊，一个人为你出谋划策，几乎让你倾家荡产，你还认为他是你的哥们儿，是你最真心的朋友，这很难得。第三点，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什么叫不孝？不孝就是没有才华。管仲说，我曾经三次出仕，三次被国君赶跑赶走，我三次做官，三次被人家领导给辞退罢了官，但是鲍叔牙从不认为我这个人没有才华，而是认为什么呢？是我的时运没有到，我的时机没有到。第四，不以我为妾，知我有老母。这句话的原意是说，不认为我这个人是怕死，是因为他知道我有老母亲，需要我去奉养，我必须活下来。这指什么事儿呢？是指管仲当兵打仗，管仲打仗的时候，一打仗一有危险，管仲首先就逃。每一次一打仗，管仲不是往前冲，而是往后逃。一般人都可能想到管仲这个人是怕死，但是鲍叔牙不认为。

0: 他知道管仲有一个老母亲需要管仲去抚养，所以管仲不能死在战场上，他能理解他这一点，这是第四点。第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耻，名不显于天下也。这什么意思呢？不认为我是一个无耻之徒，而是知道我最怕的是自己不能名心下，把这个看到是最大的耻辱。这是指什么呢？指管仲给鲍叔牙各自辅佐自己的主人，结果管仲辅佐的公子纠死了，公子纠失败以后被杀，另一个辅佐他的人自杀了，管仲不自杀。所以一般人看来会觉得管仲这个人很不够义气，但是鲍叔牙知道管仲不是这样的人，管仲不以此作为耻辱。管仲把什么作为耻辱啊？把不能够名扬天下作为耻辱，这是管仲的想法。所以管仲给鲍叔牙的这种交往，特别是鲍叔牙对管仲的友情，他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名利的考验、他人影响的考验，包括空间距离的考验，经过了重重考验。所以管仲说到鲍叔牙的时候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叫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管鲍之交。管鲍之交是最难得的一种交往。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管鲍之交是那种具有深厚友谊、彼此信任、彼此了解、亲密无间的友情。所以我们通过管鲍之交，你可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朋友是真正了解你的人，是真正关爱你的人，是当所有的人向你扔石头的时候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你温暖的人。真正的朋友是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仍然是心心相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当然比管鲍之交更上一个层次的叫君子之交。君子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山木篇，出自庄子讲的一个故事。这个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孔子很困难，他这个周游列国14年受尽了磨难，有追杀，有饥饿。更让孔子感到悲伤的是，在他这14年之中，他许多朋友离开了他。孔子很困惑，就像这个一个贤者叫子桑户请教这个事情，为什么我的朋友会在我最困难时候离开我。这个子桑户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的知名度在古代是非常高的，今人可能已经对他有点淡忘了。这个成语的名字叫弃婢父子，或者叫弃婢父婴。这个弃婢父子跟弃婢父婴讲的是同一件事儿，弃是抛弃，婢呢是指价值千金的碧玉，父是背负，子跟婴都是指一个小孩儿。你看着这四，你都知道把千金之璧扔了，然后背着一个小孩儿，这就是弃婢父子，或者叫弃婢父婴。这故事

0: 怎么来的呢？子桑户给孔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了，他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林回，林回这个人是贾国人，就是真假的贾。贾国后来遭到了晋国的大举进攻，所以贾国的老百姓纷纷逃亡去避难。在这个逃亡避难的时候，人们都是背着拿着最值钱的东西跑的。什么东西值钱，带什么东西跑。唯独这个林回这个人很特殊，他是怎么跑的呢？他把他家里的千金之璧扔了，带着一个孩子跑了。结果很多人指责这个林回说，你真傻。他说你想想，千金之璧给一个婴儿相比哪个值钱？那个千金之璧的价格远远高于一个婴儿的价钱，这是第一。第二，哪个好带？千金之璧是非常好带的一个东西，而那个婴儿你背着一个孩子逃亡，那是非常艰难的。平时养一个孩子都够难的了，你说带着孩子去逃难，那要吃多少苦啊？说你真傻。结果这个林回他做了一个回答，他这个璧和我什么关系啊？璧和我的关系就是利，它有价值，我拿了它我能获得利益。那这个孩子跟我是什么关系啊？血缘关系。人的本性亲情，所以我之所以弃千金之璧背着孩子走，因为我认为人如果太看重利的话，这个人是没有大出息的。如果人重视人的天性，把一个人的生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人将来是很有作为的。子桑户啊，讲完林回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孔子讲了两句话。他说，以利相交的这个朋友遇到灾难很快就分手了，以亲情以天性以人性相交的朋友那是越走越近的。所以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君子之交的最大的特点，一个是淡，再一个像水一样。小人之交很甜，就像那个酒一样。所以子桑户的话讲到了君子之交的两个特点。第一，如水。如水的核心是没有功利，之所以强调它如水，是强调它没有功利。而友情一旦和权势和利益结上关系，那友情就掺得假了。第二是淡。什么叫淡？淡是指君子交往的时候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淡不是说感情淡啊，而是淡化了那种朝夕相处的摩擦，维护了彼此的情谊和尊敬。所以君子之交有一个特点，它是以尊敬对方为前提，这个尊敬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朋友之间一旦失去了尊敬，再坚固的友情也会慢慢被磨掉。下面我们可以讲一个朋友之间靠尊敬来维系友情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晏子春秋》，说晏子有一次到晋国去，途中经过中牟，看见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人，就在路边上休息。晏子看了看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虽然穿得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他认为他是个君子，不会就是一个很低俗的一个人。然后交谈以后发现，果然这个人与众不同， 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岳石富。然后晏子当即决定把自己拉车的四匹马其中的一匹马拿出来，用自己的一匹马给了这个岳石富的主人，把岳石富赎出来了。结果这个晏子在路上啊，就一直对岳师傅非常好。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晏子因为走了很累了，晏子就回房间去休息了。他刚回房间去休息，这个岳师傅敲门进来了。岳师傅很生气，岳师傅一来了就告诉晏子说，咱俩的友情绝了，到此为止了，我要走了。晏子感到很奇怪啊，你本来就是一个奴隶，我用我一匹马把你输出来了，我还用车把你拉回来，你现在我刚回家我还没休息的，你就来和我告别，什么意思啊？岳师傅他说，这样的，当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他对你不尊敬，你不要怪，因为他不了解你。你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个奴隶，在那个主人家，那个主人对我一点都不好，但是我不怪他，因为他不了解我。你是通过和我的谈话，你了解我了。那么你了解我，你才愿意用你的一匹马把我赎出来了。但你了解我以后，你回到家里来以后，你根本不理我，你直接又回去休息了。你还是像过去一样，把我当一个奴隶来看待，那不行。朋友之间，你了解我了，咱们就是朋友了。朋友之间必须要彼此尊敬。你对我这么不尊敬，那还不如那一个奴隶主呢。那个主人他因为他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所以他对我不好，这个无所谓。你是了解我的人，你对我这么不尊敬，我不能跟你交朋友。这一说，晏子才知道自己错了，赶快道歉，然后把他请到房间去奉为上客。这就是这个晏子交友的一个故事。这个交友的故事讲出来，晏子交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尊敬。可见呢，真正的朋友是历久弥新，不曾改变情谊的朋友，是相隔很多时间不联系，拿起电话来问一声你好吗，马上就能让对方感觉到温暖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人世间千金易得，亦有难求，朋友是一种珍惜的稀缺的一种品种。当我们获得了友情的时候，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三。

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欲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

0: 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荷塘月色。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有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乎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盹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飘渺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

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言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出，恐沾裳而浅笑，为轻船而敛聚。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一封信。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的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喜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喜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站立起来，轻浮究竟也不容易想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做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 S 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州，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我不忘记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藤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记 S。

从前欢喜喝酒，欢喜骂人，但他是个有天真的人，他带朋友真不错。L 从湖南到宁波去找他，不明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结了婚，为结婚的事烦恼了几个整年的他，这算是叶落归根了。但他也与我一样，已快上那中年的线了吧。结婚后我们见过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样，结了婚终于是结了婚的样子了吧。但我老只是记着他那喝醉了酒很妩媚的骂人的仪态，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臆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的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哪里去找你？这封信曾印在台州师范学校的绿丝上，我现在重印在这里。这是我眼前一个很好的自慰的法子。9月27日记。 S 兄，我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我第一日到六师校时，系由部头坐了轿子去的，轿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诧异为什么堂堂一个府城竟会这样冷静。那时正是春天，而因天气的薄阴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国土。约莫到了脉冲桥边，我看见那青绿的北固山下面点缀着几代朴实的洋房子，心胸顿然开朗，仿佛微微的风拂过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里，登楼一望，见远山之上都密着白云，四面全无人声，也无人影，天上的鸟也无一只，只背后山上寂寂的松风略略可听而已。那时我真脱却人间烟火气而飘飘欲仙了。后来我虽然发现了那座楼实在太坏了，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但自然的宽大使我忘记了那房屋的狭窄。我于是曾好几次爬到北固山的顶上去领略那嗖嗖的高峰，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绿绿的田亩，这是我最高兴的。来信说起紫藤花，我真爱那紫藤花，在那样朴陋，现在大概不那么朴陋了吧的房子里，庭院中竟有那样雄伟那样繁华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惊诧。它的雄伟与繁华遮住了那朴陋，使人一对照，反觉朴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几度在花下徘徊，那时学生都上课去了，只剩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里，不知怎么是好。那花真好看。苍老遒劲的枝干，这么粗这么粗的枝干婉转腾挪而上，谁知它的仙指会那样嫩那样艳丽呢？那花真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它们悬在那皲裂的壁上，临风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妆的少妇，像两颊又像双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们下课的时候，又曾几度在楼头眺望，那风姿更是撩人，云哟，霞哟，仙女哟。我离开台州以后，永远没见过那样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记它，我真妒谢你们。此外，南山殿望江楼上看浮桥，现在早已没有了。看匆匆的人在长长的桥上往来着。东湖水阁上、九折桥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钓鱼的人；府后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门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医院。

0: 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欢的。说来可笑，我还记得我从前住过的旧仓头杨姓的房子里的一张画桌，那是一张红漆的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我放它在我楼上的窗前，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了我半年的生活。现在想也搁起来无人用了吧。唉，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样朴实，我一年里只见过三个上海装束的流氓，学生中我颇有记得的。前些时有位批军写信给我，我虽未有功夫作赋，但心中很感谢，乘此机会请你为我转告一句。我写的已多了，这些胡乱的话不知可负载在律师的末尾，使他和我的旧友见见面吗？D， 字清，1927年9月27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2: 可不可以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评书机，
25: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大家在一块商量着应该谁去做饭。

结果这一问呢，谁也不会做。这杜林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看了看石路，石大哥就叫您刚养活的这个钱去做饭。嘿，骆驼，你也去做饭吧。佛亭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不会做饭，我是鹰嘴鸭爪子，那管吃不管拿。杜林一下，这可不行，你要是不去呀，非得叫你们大掌柜的跟你去才成。石大哥，您叫他做饭去，做什么咱们全吃，只要是煮得熟。普廷现在那真是害怕，他让石禄给吓破了胆了，心想这石禄的本事那太高了，真要是再收拾我，我呀是一点跑也没有。普廷点头，那么我要煮熟了，大家可别抱怨，做什么样那就吃什么样。原来我也不会做饭，大掌柜的，我真的不会做饭。这杜林瞧着去，我说你会吃不会吃？普廷一听，我当然会吃。哎，对了，那会吃就行。普廷说了一声好，那你们就在这等着吧，我去做饭。说完了以后，普廷来到厨房，这么一看，东边一份，西边一份。他来到东边，打开锅盖一看，这锅倒是挺干净，又一看旁边有水缸，水缸里边满满的一缸水，就用盆啊舀了多半锅水，然后跑到后边抱来了一捆干草，那搬到了厨房，把风门打开了，人家要会烧水，那三五根往里一续，烧完了再接着填。那这位他也不会烧火，因为他不会做饭，就把大把的干草全都塞入了灶堂里，塞得满满的。结果这一点呢，这屋里的烟全满了。不有这么句话吗？人要食，火要虚，你这柴草必须得悬空了。那悬空了以后，这柴草和空气中的氧气那接触的才充分，才容易燃烧，这是燃烧的原理。那现在这普廷也不懂，一会儿这屋里边是杠烟起呀，三间的屋子的烟全满了，就要顺着窗户门呢往外冒烟。普廷在里边开始还坚持呢，那最后呛着咔咔的直咳嗽，连忙推开屋门，那烟把这呛的涕泪横流。那烟冒完了，这锅水呀慢慢的也开了。普廷一看这水开了，这个面可怎么和呀？这普廷他也不会和面，那扎实之手没有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有了，我就在锅里和吧。把这半口的面粉那抄起来，一滴灯底儿全到锅里了，当时的锅里就出了糊味了，连忙放下口袋，拿起了面棍儿，用力这么一搅，少时一锅酱子，嘿，那打好了。自己一想，不管如何也得煮熟了呀，如果说要是生的，那大掌柜的一瞪眼就得许把我摔死。那半天的功夫，他用面棍儿在锅边上一抹，那上头还有干面呢，又插在水里边，双网较劲，那哗啦哦哗啦哦哗啦，喝了半天，最后一看那差不多了。出来以后，西头有两个水桶，连忙拿过两个水桶来，到了厨房里边，把这横梁撤去，拿起马勺来，就往这桶里倒，两只水桶全倒满了，这锅里边还有一半呢，便把两只桶的梁安好了，用了手这一提，你也想这两桶酱子那热呀，这热气熏手，哎呀，他先将五大锣碗一起拿到上房，心想等我拿完了碗，

概这饭呢也就凉了。这肚里瞧了瞧，我骆驼煮熟了。当时普廷看了看众位，心想熟了是熟了，哎呀熟了。我说过水了吗？普廷也没听懂，心想怎么没过水，难道一说你们吃干面不成？他赌气说过水了，你们吃吧。你们几位把佐料兑好了，我去搬桶。说完了以后转身出来。杜林说，列位你看呢，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刚才呀我叫他去做饭，他愣说不会，我十当个让他去做。结果他也会做了，我就不信他会吃就不会做。罗钦说，不一定吧，咱们看看他会做不会做，那一会儿就知道了。杜林说，他不会做怎么熟了？罗青说，不定做成什么样呢，咱就别管做成什么样了，只要熟了也就行了，要样得上酒楼，这个说句实话他也不容易。咱们单说普廷啊，来到外边看到院子里边有杆大秤，这位把秤砣取下来，用秤杆就当了扁担，把两桶酱子挑到了堂屋里边，嘴里还说呢，各位你们将就着吃吧，如果要是不好你们多多的包涵。说完了放下两只水桶，那回神拿着桶帘往外就走。这杜林跟了过来，虎爷，明天我给你找一个做饭的地方，你看好不好？我看你的手艺还蛮不错嘛。没把普廷给气死，我说你待会儿吧，我不会做饭，你让我伺候谁呀？哎，我呀这是赶鸭子上架。说话之间走了出去。这杜林呐来到外边洗了洗手，拿了一大把筷子来到了上房，一看大伙儿都在这看着，谁也没动手。杜林放下了筷子，拿起了一个碗，来到这桶旁边，那伸手往下捞面。你也想啊，这锅酱子是刚出锅的，那可挺热呀。哎，杜林烫的，妈呀，你是，哎呀，我的妈呀，烫着我了。我说他不会做饭，你也非让他做，这不是诚心吗？我这小棒槌那是不是烫坏了？罗青说，咱们大家全是山东人，这普廷是淮安的，人怕挨金怕练，知性者同居，像你们在镖行里当伙计就没有会做饭的。这时候旁边过来三个人，罗大叔，别说咱们这些位，就是没有这些人我们也能做。罗青一看，原来这小豹子石俊章。罗青瞧了瞧石俊章，俊章啊，咱们大家来到西川，那为的是给你师父何玉报仇雪恨，我等大家是尽交友之道，你看这种情况，哎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呀。然后鲁青吩咐让石俊章谢斌等人重新到厨房去做面条。要说起做面条来，面和完了有三光，那头一光是面光，第二光是盆光，第三光是手光。将干面撒在面板上，把和好的面取出来放在板子上，用擀面棍擀匀了，拿干面一撒，用刀啊叭叭这么一切，提起来抖了两下，真是条条如帘。此时这锅里的水也开了，就面条下入锅中，用筷子这么一搅和，然后盖成锅，时间不大就煮熟了，用大盆捞出来，第二把第三把全都照样煮熟，然后提过水桶，那过了水，这就叫凉面。这谢斌做土坯挡好了灶火门，将厨房收拾好了，然后三个人拿碗端盆，

来至上房，大家这才个人拿碗捞面吃。夜行鬼张明亮说话了：“哪位劳驾给我捞一碗？”哪位劳驾帮帮忙啊？结果没人理他们。张明亮背过脸去，用手往下一扒，这黑眼珠往下来了点，看了看屋子里边，然后用眼呢那瞧了一下北边的窗户，这心里边就是一惊。这时抱刀手宋锦宋世公过去以后，给他捞了一碗，连同筷子一起交代张明亮的手中。张明亮接过来，大家一起用面。张文亮一抬头，那看见窗户那好像有个鹤影，张文亮的心就是一动，心想耶，看起来是来了贼了。就见张文亮是五官挪移，哎呀，真是着了凉了，我还得拉点屎去。你想大伙儿都在这吃饭呢，你又是屎又是屁。大伙儿瞪了张文亮一眼。杜林说话：“列位叔叔伯父，您看我张五叔没有？人家刚端起饭碗来，还没吃呢，他要拉屎。这不用说呀，那是当年我那五叔那会爬饭桌之时，我的张奶奶没教训过他。实际上在现在也是一样，如果大伙团团围坐，一桌酒席也摆好了，那风风正正的酒宴，这筷子刚拿起来，酒刚斟上，有这么一位说：哎呦，我这肚子疼，我呀要上厕所拉屎。你说大伙儿能高兴吗？大伙儿当时吃饭的这情绪肯定会受到影响。我看我张五叔肯定是张奶奶那总教训他，结果呀留下了病根，一吃饭就想着拉屎。抱刀手宋锦宋世公那看了看张文亮，这心里边不痛快。我说五弟呀，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现在大伙都吃饭呢，你也说还拉屎了？你也赶快出去吧。说着用手接过了面条。张文亮低低的声音：兄长，雀山把罩子磕了。这是江湖话，那雀山是北面。他一说宋锦就明白了。宋世公点了点头，几个碗来放在桌子上。张文亮一猫腰就和宋锦说：我来不及了，我就在这儿拉。大伙一看，哎，我说张文亮你赶紧出去。宋世公也喊：外头去。张文亮伸手取过马杆往外就走，宋世公跟着他，两个人来到外面，到了北房东家道。这宋锦说：五弟，你在此等候，我去看看。张文亮看着宋世公：兄长，你可要多加小心，千万可别把他惊走了。宋锦点头，说完了以后蹑足潜踪来到家道的北口，往西这么一看，还真是就在后窗上耷拉下来一条腿。他便一撤身回来了：我弟，还真是来人了。张文亮看着宋世公：哥哥，你也不用管，带我去擒此贼。说完了用马杆子往后走来，这嘴里边还说呢：我没有眼睛，住在一个店中，全靠有缘，我这肚子是拧叉的疼，还不许拉屎。说我文亮前世因造下了孽，如今才二目不明，在外面接手也得靠着墙根底下，要不然叫店里的伙计踩上，人家就得说这他妈谁拉的狗屎。我呀也别让别人骂我。张文亮来到窗户底下，嘴里边嘟嘟囔囔，

我在这里拉大概不碍事。张文亮说话的时候一抬头，叶党腰窜起来就把那条腿给揪住了，嘴里边喊了一声：你小子他妈给我下来吧，别在这里瞧了。就听哭成一声，那人落在地上，就给这人绳捆上绑，用马杆子一穿：兄长您过来吧，咱们两人搭着他送您过来。现在这马杆子一穿，两个人呢把这搭到了前面。罗青一看：耶，我弟您拿着人了。没错，我拿住了一个人。被擒之人不由得心中暗想：我怎么让一个瞎子给拿住了，这倒霉，真倒霉。罗青走了过来，此时那人放在廊子底下，他过去一提他，那看了看，罗青不认识，虽说道：列位可以过来看看，大家认一认，看看他是哪路的贼。众人一起出来，那看了看，结果没有一人认识。闪电腿刘荣那看着这个贼：我在江湖多年，要是出事的人就没有我刘荣不认得的主。这个贼我怎么不认识？又仔细看了看，我看着他有点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了。这时候杜林没出来，杜林在屋里边捞面。小花林杜兴说：罗叔父，您把我兄长叫出来，他或许认识。罗青喊了一声：杜林你也赶快出来。杜林虽然年纪小，在山东早就成了名，他也会过不少的人，因此啊，这杜兴说的也不无道理。杜林由哪里边出来？你们大伙全不认识，我是一个孩子，我怎么能够认识？杜林到了外面，他一看身形，这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清楚。哪位拿过一盏灯来？杜锦答应，端过了一盏灯。杜林一推这人的脑袋，猫腰一看：耶，原来是你。那人一看是杜林，这人就叫上：小爷爷。原来是杜林，小爷爷您呢？杜林一看：好嘞，是你呀，我把你绑绳给解开。说着话就把这人的绳子扣给解开了。那人起身又拜：小爷在上，崔成有礼。杜林说了：这都是我的兄弟，这崔成又给大家见礼，嘴里还说呢：这是我二小爷爷。啊，杜林说：爹您请过来。崔成说：这是我老太爷。杜林又把杜凤请过来，说：这是我叔父。这崔成跪下：这是我二老太爷。老龙神杜锦那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不可这个样子。崔成啊，你今年多大年纪？我今年30岁。你为什么把他叫小爷爷？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小爷爷倒退2年，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我无恩可报。原来是这么回事。崔成啊，不准以后叫他小爷爷，你要管他叫小爷爷，这不是折寿他吗？杜林就问崔成：崔成啊，那这些卫里你有认识的吗？崔成看了看：我有认识的，镖行三老我认识。杜林说：你也认识谁呀？我认识飞天怪蟒徐国珍，恨地无还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他们三位不敢认我了，恐怕这内中有是非。那镖行三老一闻此言，赶紧走过来。徐国珍看了看崔成：崔成啊，你怎么认识我兄弟？您倒退2年想一想。徐国珍低头一想：我真想不起来了，那年我崔成28。

0: 在您标店之时，专给您买东西送信。您给我500两银子，让我赶奔渡街口，给杜老达官过银子。我一去未回，我走在中途路上，乡离渡街口不远，大约有1里地。路东边有片松林，树林里边有男女对话的声音。杜林说：“爷爷，那一年我14岁，您叫我是当家嫂子，那就买盐。那时我赤身梳了一个小冲天辫，拿着10个纸钱，一个毛蓝玻璃口袋，正走在松林西边，就听见女子跪地哀求。那时我到里边一看，站着一个贼人，这贼人身高9尺，身体魁梧，面上有点斑点，左边有一块痣，那棒槌口，三角眼，俩眼珠子那色眯眯的，蒜头鼻子，翻鼻孔，大嘴叉，有点鲶鱼嘴，大耳相衬，头上戴紫缎色拔楞壮士巾，蓝缎条勒帽口，鬓边斜插3尖刺辉，顶梁门一朵绒球，拖拖烂颤，身穿紫缎色贴身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狮子派，丝鸾带纱腰，双搭蝴蝶扣，薄底的靴子，身披紫缎色一件通裳，上绣团花朵朵，淡青的领儿，肋下配定一口鬼头刀，黑纱鱼皮鞘，青铜的饰件针进了臀口，蓝丸手往下一垂，在面前跪着一个年轻的少妇。这年轻的少妇颇有几分姿色，穿着一身粗布的衣衫，挽着头发，地上放了一个小包裹，面上吓得惊慌失色，面色焦黄，右手放着一炷香。当时我不明白，我就藏在草堆里。这个时候天要黑了，就听见树林里边这贼说话：“这些妇人，你今天要应我片刻之欢，我将白金周济于你。”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乡说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杜林说：“爷爷，那一年我14岁，您叫我是当家嫂子那去买盐，正走在松林西边，就听见女子跪地哀求。当时我不明白，我就藏在草堆里，就听见树林里边这贼说话：‘这些妇人，你今天要应我片刻之欢，我将白金周济于你。’又听那妇人说：‘大太爷，我从南边来，走到此地，我以为您把我叫进来要打通道路，谁知您向我求取别情。现在我家中有婆母娘染病在床，夜时离不开人。’那贼人一阵的淫笑：‘夫人呐，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那妇人说：‘我家里边有我婆母娘与我丈夫。’这贼人那看着这妇人脸上的肉是奔奔直蹦：‘你丈夫在家吗？’‘我丈夫盐商做事，逢年过节回来一次，送来用度。我婆母在家卖盐为生，现在都过了5月节了，连回来都没有。从这个地方到盐店那距离不近，我一个女流之家不好前去找她。我那婆母娘病体沉重，我打算回娘家，一来为打听偏方，二来借文银十封，我们好度日子。我那夫主不在家，那老太太如果有一差二错，我丈夫回来，他要是一问，我何言答对？今天在路上巧遇太爷您，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妇人回家，我好回家侍奉我那婆母老娘。’说话的声音悲悲切切。又听到贼人说：‘夫人呐，你只要点头应允还则罢了，如果你要是不答应，我有刀，我就要了你的这条性命。’说话之间，这家摁崩簧推演是嘎嘣苍子浪，就把鬼头刀那拽出来，把妇人吓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在地上一跪，苦苦的哀求，眼泪真好似断下的珍珠相仿，那就掉下来。就和那贼人说：‘小妇人乃是一个忠户之人，再者说这林中冲天冲地，许多不便。’这贼人哈哈一阵淫笑：‘哈哈哈哈，从此到你家有多远？’那妇人说：‘2里有灵。’ 2里地太远了，我不能跟你前去，就在此求片刻之欢。’妇人决然不从。此时崔成又打正北来，约从镖行拿着500银子要给杜锦送去。正在此地，天色已晚，就听见树林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他就来到林中一瞧，自己呀认得这贼。这贼姓焦名英，江湖给他喝了个号叫阴阳鬼。他又一见着少妇，人很忠正，臊得面红过耳，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崔成就说了：‘焦大哥，你在这里干什么？’那焦英一看是崔成：‘焦贤弟，你从哪儿来呀？’‘我从青州来，要赶奔杜家河口，您在此做什么？’那少妇一听，连忙转过身来，就给崔成叩头：‘这位大太爷，您要是认识他，就给我讲讲情吧。’这妇人说着，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掉。焦英一听，焦英这火往上撞：‘妇人，你给我住口！’又对崔成说：‘崔贤弟，你走你的吧。’

这事儿不干你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别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你要是一走，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崔成听完了，那瞧了瞧这焦英，这事儿既然我遇见了，自然要问上一问，到底是怎么一段情由。焦英说，我在林中歇着，就要看见这个妇人由哪南边走来，我一看他有几分姿色，当时我邪火上升，就要在此地求着片刻之欢。崔成一听，心中暗想，娇英啊娇英，你什么东西，谁家没有子和妹。想至此，这崔成看了看娇英，娇大哥呀，我给杜家河口去过镖，遇见此事，请你原谅于他，放他去吧。焦英把眼珠子一瞪，你休要冲散，我这好事我要住店囊中不足。崔成说，不要紧，我给您200两银子，您先去住店，天明进扬州府找那勾栏院。勾栏院呢就是妓院，那里的姑娘有的是，您捡样挑。焦英一声冷哼，你给我200两银子，我到了那里要是招了病，你给我治啊。崔成气坏了，焦德，我给你200两银子是搭救这位贤嫂，你没听他说吗？家里边有病人，你家里边也有姐妹，在半路途之上要让淫贼给捆住了，你答应不答应？焦英听到这，那看了看崔成，我说崔成啊崔成，我劝你别趟这浑水，别管我这事儿。那崔成能干吗？这件事我非管不可，我与这位贤嫂虽然素不相识，不要这么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既然让我崔成遇见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况且此地离杜家河口不过半里之遥，倘若有人来，焉有你的命在？焦英气坏了，这家一声冷哼，既要偷花盗柳，那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我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杜家河口不来人便罢，如果要是来了人，那说不定谁死谁活。崔成听到此处，姓焦的，咱们二人在树林外头分个上下高低，强存弱死，真败假亡。这位贤嫂，任你自便。焦英说，夫人，你早点点头，焉有此事，少时我把这崔成一刀杀了，把他杀了以后，我和你成些好事，然后也一刀让你归西。妇人说，大太爷，您一刀把我致死得了，可怜我家那年迈的老母盼而不归。崔成听到此处，这心里边十分的着急，那纵身行跳出了树林，就把大肠甩了，放在草地上，亮刀一战。这焦英也赶紧甩了大衣，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提刀跳到树林以外，上前铁手一晃，当胸就是一刀。崔成一看刀到了，连忙用手中刀一挂他的腕子。那焦英抽刀便走，崔成横刀抹去。那焦英一低头，崔成飞起了一腿，就把他踢倒在地，过去一脚就把焦英给踩住，举刀说道，焦英啊，你还有命在吗？这时候焦英也吓坏了，崔贤弟，你饶了我这条狗命，你现在的本事比以前可强多了。崔成看了看，便宜了你，要不然我手起刀落要儿的性命。说完了一抬腿，焦英爬起来把刀捡起来，

谢谢您了，您多受累。我要是一死不要紧，我那婆母娘就得活活急死。”说完了以后，拿起药包跟那封箱出列树林往北，崔成护送妇人回家。因为崔成也想，天也黑了，这妇人自己走，如果再碰着恶人，那岂不是诱导前辙？就跟着妇人来到了洛溪高土坡，发现有一人家，坐西朝东，三间上房，有竹子勒出的花帐。妇人把药包放在地上，伸手去开驴门，就听南里间有妇人问道：“是谁呀？”这声音带着病音。妇人说了一声：“是我儿媳回来了。”“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这妇人把药包和香拿起来走了进去。那云中燕崔成偷偷的来到南方山偷听，那妇人到了屋里边，放下了东西，进到南里间，见婆婆双膝跪倒：“娘啊，我这一次回到娘家，把银子借来了，给您买了药，请了香，回来之时就走在咱们村子前边那树林那儿，没成想有个人把我叫住，我以为向我打听道路，谁知道他要胡行。”说着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多亏了一位侠客爷，才解了我的危机。”又听那妇人说道：“哎呀，儿啊，你赶快烧开水沏壶茶，把那侠客爷请进来。”崔成在外边闻听此言，连忙取出了200两银子，心里说：“我要给焦英，他不定做什么用，我为什么不周济他们婆媳呢？这也算行侠仗义。”想到此处，手托着4方银子来到门前：“这位贤嫂，您请出来，我在盐场见到我那兄长，我问他家里边还有何人，他说家中有一老母，还有我一嫂您，在家孝顺婆母。小弟我不信，小弟我不信。”他便叫我带来白金200，贤嫂不要见怪。他要我在背镜之处访一访贤嫂有没有意外别情，若见我已访请，难怪我那兄长在外与您传扬美名，果然名不虚传。那少妇在屋里边一闻此言，连忙问道：“侠客爷，您真跟我夫主是神前结拜吗？如果要是真的，您请到屋中喝上一杯水。”崔成一听这话：“那可不成，现在我路上有很多事儿，不能耽搁时间。贤嫂，这有200两银子，您拿到屋中，我必有真名实姓相告。”妇人接过银子来到里边，到了南里间：“娘啊，我那夫主在外交了一位朋友，给咱们带回200两银子。又听那妇人说：“儿媳呀，你怎么也不问问他姓甚名谁，叫人家进来喝点茶水，吃点东西。”少妇一闻此言，连忙来到外面。此时这天黑了，再找那崔成啊踪迹不见。妇人回到屋里边，禀告婆母：“娘啊，那位恩公踪迹不见了，那婆母鲁门张氏就和他儿媳说，你有所不知，那是行侠作义之人，当然不肯见我。他为周济咱们，你暂且把门关上。”妇人答应关好了门，把那4方银子放在柜中。张氏又说：“姑娘，你到院中祈祷上苍，
给那位侠客爷磕上

三个头，保佑他平安就是。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妇人不提，单说崔成，由打这家出来，上了大道，赶奔杜家河口，又到了树林的前面，一个没留神，那脚下一绊，栽倒在地，不由说道：“哎呦，我命休矣！”原来焦英啊，使出了阴毒行为，就给这崔成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看见崔成啊送妇人往北走，暗地里就跟着。到了正北，看见崔成啊在那里召集银钱，焦英按旧道而回，到大道树林里等着崔成。此时天也黑了，准知道崔成一定回来，上杜家河口去交镖钱。等的功夫不大，果然见到崔成由北边回来了。他看准了崔成走哪边，由于这天黑呀，那这小子使了个扫堂腿，结果崔成不知道，当时被绊倒了，自知遇到了仇人，只双手一抱头，口中说道：“我命休矣。”那焦英一脚踏住了崔成的脊背，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好一个崔成啊，别看我明着不是你的对手，我在暗中将你绊倒，今天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非一刀杀了你，你小子破坏我的好事，我提了你的脑袋去威吓那少妇，我让美色之情床中之事一完，我就让婆媳二人亮刀一杀，拿着200两银子我一走了之，包括你身上的300两也归我了，然后把你一埋，我要花点钱整把好刀好剑，然后扬长一走。焦英说完了，左手一抓崔成的发髻，举刀是往下就剁，那就听扑哧一声，那位说崔成死了。崔成倒没死，焦英的脖子往旁边一歪，魂归那时去了。咱说说说得慢，那时候那打铲认真，事情发生的挺快。那焦英举刀之时，杜林呐要去买盐，看到了此事，藏在蒿桃里，不由得埋怨自己：我为什么买东西不穿衣服？这要是穿衣服，我带着刀，还我的暗器，早就要他的命了。后来看见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再后来看见崔成把焦英踢倒，依着杜林的心理啊，那过去一刀就把焦英杀了得了，方解心中之恨。没成想这崔成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把这焦英放了。崔成送了少妇一事，杜林暗暗的赞成崔成有侠义之风。后来见焦英由着南边又回来，他就跟在他的后边。杜林一见，心中暗想：这小子不用说，要暗算崔成，那可别说我要暗算你了。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看焦英趴在土坡底下，他呀蹲在一旁。后来看见这焦英那跳出来往回跑，这杜林也跟了回来，往树后一蹲。你别看杜林是个小孩，这胆子那可不小，身体更是灵便，功夫不见甚大。这焦英坐在树林的里头面向北，杜林看着，时间不大，崔成回来了，被焦英绊倒。这焦英啊把刀举在空中，杜林这才跳江过来，来这借金，左手一推他后脑海，用右手一挂他的右背，往下的一搂，这刀就要到了焦英的哽嗓咽喉，当时

0: 焦英也死，忙用腿一拱他，这死尸啊就趴在崔成的身上。杜莲一掌腰窜进蒿草之中，到了那里瞅着。此时崔成啊就等一死，没成想扑哧一声，有握件打在自己身上。自己平时就听镖行三老说过，昏昏沉沉就得死了，心想自己到底那是死还是活。我呀摇摇手指，要是疼啊那就是活着，如果要是没有感觉那就是死了。想到这就把手伸到口内，用牙一咬，那真疼啊，这才知道自己没死。那翻身起来，把焦英的死尸推到一旁。崔成当时就把焦英腰中的银钱也全掏出来，那看了看焦英的死尸，匣子，没成想你也有今日，这不定是哪位侠客爷把你斩首，搭救了我崔成的性命，这可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崔成往左右看了看，不见有人，只见满天。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位初做母亲的女人问大夫，
3: 大夫，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每当我把孩子安置在隔壁房间里时候吧，我总从心里头怕得要命啊。
2: 啊，
3: 我总担心孩子会从小床上掉下来，而我却没听见。哎呀，
2: 医生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好办，你可以把铺在房里的地毯收起来。
4: Lucy 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她经常给家里人写信。这一次，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是这样写的：
5: 爸爸，你总是说以前给我讲解星座的时候我不用心听，但前几天晚上我和一个普通朋友在散步的时候，我把北斗七星和猎户座指给他看了。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很开心吧？
4: 看过信之后，父亲马上给女儿回了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乖女儿，听到了这个消息确实让父亲非常高兴。前几天夜里我和你妈妈散步的时候，我也给你妈妈指了北斗星的位置，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猎户座。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猎户座要到凌晨一点以后才会出现，所以父亲非常想知道你的那个所谓普通朋友他到底是谁。

0: 有一天，小维他爸爸就问小维：“
1: 小维啊，你将来准备娶谁当老婆呀？”
0: 哎，小维想了想啊，说：“平时奶奶最疼我，我将来要娶她当老婆。”
2: 啊，娶奶奶当老婆？
0: 爸爸一听就生气了：“
1: 你怎么可以娶我妈妈呢？”
0: 小维也生气地说：“
3: 那你为什么娶我妈妈呢？”

0: 来哦。
1: 哎，你怎么鼻青脸肿的？我才看你，怎么回事啊？
0: 我被朋友们给打了。
1: 哎呦，你这都是些什么朋友啊？太不厚道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啊啊，今儿中午我和几个朋友上街，
1: 是
0: 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饿了。
1: 那肯定的呀。哎，不，他们饿了就打人呢？不是吧，太野蛮了。
0: 不是，饿了我就说了。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记得啊，有一个饭店挺好的，
1: 啊啊，
0: 还打折呢。
1: 哟，是啊，
0: 啊，
1: 那去吧。
0: 于是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我进了一家饭店了。
1: 嗯嗯，
0: 谁想到饭店吃完了才发现，
1: 嗯，
0: 服务又差，菜又难吃，还特别贵。
1: 哎，你不是说打折吗？
0: 几个兄弟也这么质问我呀。
1: 对呀，
0: 我就手一指，
1: 什么呀？
0: 啊，你看。那墙上不是写着吗？一个圈里面写一个折，打折的折吗？
1: 哦，后来怎么回事啊？
0: 他们就上来把我一顿胖揍
1: 啊！你打折揍你干什么呀？
0: 他们说那个字念拆
1: 拆。

0: 丈夫住院了，妻子问大夫应该注意些什么。
1: 这个您老公需要绝对的安静，这是安眠药。
2: 哦，那我什么时候给他吃下去啊？
1: 不是给他吃，是给你吃的。

0: 在一所大学校园里，刚来的大一翔搁食堂吃饭，突然间饭里看着一条虫子，学生气愤找校长去了。校长面带微笑的带他来到食堂，跟他说看到饭里有虫子尖叫的是大一的小生，把虫子拿出来接着吃饭的是大二的小生，把虫子和饭搁一块吃掉的是大三的小生。
1: 有一个独身男子向女友求婚，但是被拒绝了，心中非常难过，当着女友的面唉声叹气，
2: 算了，我今生也别想结婚了。
3: 哎呀，你何必这样悲观呢？大丈夫何患无妻，我拒绝了你，不见得别的女孩子也会拒绝你啊。
2: 当然，可是连你都不要我，还有谁肯要我呢？
4: 这小新和小兰啊是初中同学，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这天在路上他们俩遇上了，好久不见，这老朋友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就站在街角聊起天来。没聊上几句，就有一男的从旁边过去，哎，跟小新打了一招呼。小兰很好奇，就问小新刚才过去那是谁呀？这小新啊就大大咧咧的说，
5: 谁？我刚才过去那男的呀，嗨，那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心里就笑了，她觉得小新怎么这么老土啊，现在不是都改叫老公了吗，他还一口一个孩子他爸呢。不过小兰瞅着刚才过去那男的挺有气质的，她还暗暗佩服小新这眼光真不错。接下来小新和小兰又聊了几句，哎，又有一男的打这旁边过去，又跟小新打招呼了。这次没等小兰问他，小新就主动说了，
5: 刚跟我打招呼那个，那也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可笑不起来了，她想这事情可严重了，怎么又是孩子他爸呀？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这打旁边又过去一男的，这男的依然是跟小新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小兰这回忍不住了，她半开玩笑的跟小新说，哎，小新啊，我说这回过去的这位不会也是你们孩子他爸吧？听到小兰这么一问，小新一脸吃惊的说道，
5: 眼神不错呀，你怎么知道的？
4: 听到小新这么反问他，小兰是彻底懵了，他冲着小新特难为情的问道，呀，小新，这几年没见，你到底结了几回婚呢？
5: 听到这问题，小新急了，他冲着小兰愤怒的说道，说什么呢你，谁结几回婚呢？一次都没结呢，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4: 听了小新的话，小兰又向他反问道，
6: 那你这孩他爸都好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4: 小新一听小兰这话乐了，他赶紧向小兰解释道，
5: 什么孩他爸都好几个了，你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这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我那班里30多个孩子呢，他们爸妈都在这片住，知道了吗？

0: 大胖子罗斯是一个极端不讲卫生的人。这一天夜里，他在小酒馆中三杯酒下肚，就又开始和酒保马克倾诉起来。
1: 哦，马克，你知道吗？我太太她和别人私奔了。
2: 这什么？和别人私奔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哦，就是在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2: 在你洗澡的时候，那我想你太太也够不容易的，她一定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了这么个机会。
3: 八岁的小女儿对爸爸说，
4: 爸爸，你的算术怎么没有妈妈好啊？
5: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4: 你每天向妈妈报账的时候，妈妈总是说错了错了错了，你还有剩下的钱到哪儿去了？
0: 在酒吧里，两个酒醉的男人正在谈论他们的妻子，一个说道，
6: 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你太太，你会过上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
0: 另一个回答道，
2: 我会过上一种开销很小的日子。
3: 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个同学不时偷看他的手心儿。考完试以后，邻座的问他夹带有没有用处，他狠狠地瞪了那个人一眼，然后举起手让他看，原来手心里写的是，
7: 放心，下学期还可以补考。
8: 这一天，有个人在饭店里面正吃饭呢，突然发现他的咖啡杯里边有一只苍蝇，于是他气急败坏的把服务员叫了过来，对服务员说道，
2: 服务员先生，你仔细看看，看看我的咖啡杯里那个上下翻滚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8: 听到这位顾客的话，服务员拿过了咖啡杯看了看，然后一副不屑的表情对顾客说道，
9: 啊，不过是一只苍蝇嘛，您放心好了，他喝不了您多少咖啡的。

0: 校门口站着一个男孩子，泪流满面。一位老妇人走过来问他：“
1: 你为什么哭啊，孩子？”“
2: 就是为了风湿症，该死的风湿症，爸爸这回又要狠狠地揍我一顿了。”“
1: 呦呦呦，可怜的小家伙，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有风湿症了，你爸爸绝不该打你呀。”“
2: 我没有风湿症，那是商务老师听写的时候的单词，我没来得及写上这个词。”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

0: 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妄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

0: 3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7: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

0: 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0: 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5: 今年这雨没也大，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收麦。
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0: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

0: 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粤方将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圆满完成春季靠前驻防任务，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持续升温，铁力市科技赋能插秧季智慧春耕助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将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三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驻防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3: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2: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分公司副经理毕海娇：
4: 依托中国旅游日、伊春生态日活动的宣传，景区的游客呢也是明显的增多，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跟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2: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1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6: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

0: 正常应该是在一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被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高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呢？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1: 近年来，铁力士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士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歌曲《和祖国干杯》。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话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1: 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嗨，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欲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荷塘月色。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有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乎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飘渺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岩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出，恐沾裳而浅笑，为轻船而敛聚。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一封信。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的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喜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喜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站立起来，轻浮究竟也不容易想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做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 S 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州，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我不忘记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藤花， 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记 S。 他从前欢喜喝酒，欢喜骂人，但他是个有天真的人，他带朋友真不错。 L 从湖南到宁波去找他，不明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结了婚，为结婚的事烦恼了几个整年的他，这算是叶落归根了。但他也与我一样，已快上那中年的线了吧。结婚后我们见过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样，结了婚终于是结了婚的样子了吧。但我老只是记着他那喝醉了酒很妩媚的骂人的仪态，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臆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的过着这狂

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它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它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哪里去找你？这封信曾印在台州师范学校的绿丝上，我现在重印在这里，这是我眼前一个很好的自慰的法子。9月27日记。 S 兄，我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我第一日到六师校时，系由部头坐了轿子去的，轿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诧异，为什么堂堂一个府城竟会这样冷静。那时正是春天，而因天气的薄阴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国土。约莫到了脉冲桥边，我看见那青绿的北固山下面点缀着几代朴实的洋房子，心胸顿然开朗，仿佛微微的风拂过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里，登楼一望，见远山之上都密着白云，四面全无人声，也无人影，天上的鸟也无一只，只背后山上寂寂的松风略略可听而已。那时我真脱却人间烟火气而飘飘欲仙了。后来我虽然发现了那座楼实在太坏了，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但自然的宽大使我忘记了那房屋的狭窄。我于是曾好几次爬到北固山的顶上去领略那嗖嗖的高峰，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绿绿的田亩，这是我最高兴的。来信说起紫藤花，我真爱那紫藤花，在那样朴陋，现在大概不那么朴陋了吧，的房子里庭院中竟有那样雄伟那样繁华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惊诧。它的雄伟与繁华遮住了那朴陋，使人一对照反觉朴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几度在花下徘徊，那时学生都上课去了，只剩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里，不知怎么是好。那花真好看，苍老遒劲的枝干，这么粗这么粗的枝干婉转腾挪而上，谁知它的仙指会那样嫩那样艳丽呢？那花真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它们悬在那皲裂的壁上，临风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妆的少妇，像两颊又像双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们下课的时候又曾几度在楼头眺望，那风姿更是撩人，云哟，霞哟，仙女哟。我离开台州以后永远没见过那样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记它，我真妒羡你们。此外，南山殿望江楼上看浮桥现在早已没有了，看匆匆的人在长长的桥上往来着，东湖水阁上九折桥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钓鱼的人，府后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门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医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欢的。说来可笑，我还记得我从前住过的旧仓头杨姓的房子里的一张画桌，那是一张红漆的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我放它在我楼上的窗前，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了我半年的生活，现在想已搁起来无人用了吧。唉，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样朴实，我一年里只见过三个上海装束的流氓，学生中我颇有记得的。前些时有位批军写信给我，我虽未有功夫作赋，但心中很感谢，乘此机会请你为我转告一句。我写的已多了，这些胡乱的话不知可负载在绿丝的末尾，使他和我的旧友见见面吗？

0: 弼，字清，1927年9月27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6一庆祝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两部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2026年6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记者5月26号从全国妇联获悉，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发挥巾帼宣讲队、红领巾宣讲团、五老报告团等作用，生动讲述党的奋斗历程、长征英雄史诗和新时代发展成就，上好红色必修课，广泛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青春年少好读书等活动，引导儿童感悟古今经典之美，传承中华文脉，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长征遗址遗迹等，组织广大儿童唱爱国歌曲、探红色地标、会壮美河山，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重视儿童健康安全与全面发展，坚持健康第一理念，线上线下开展科普宣传，推动多部门同防共管，帮助孩子培育阳光心态，集中开展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关爱明天、普法先行等活动，通过模拟法庭、以案说法、普法动漫、安全小锦囊等，帮助少年儿童提升法治观念和自护能力，结合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以开展一次走访慰问、组织一次集体关爱，帮助孩子实现一个微心愿的陪伴孩子温暖过节。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在我国，不少家庭都喜欢煲汤喝汤，汤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不少人滋补身体的首选。但最近网络上也有说法称，汤其实没有什么营养，食材里的营养根本炖不到汤里。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喝汤的话题。
2: 不少人都喜欢煲汤，认为食材中的营养经过小火慢煮能被炖进汤里，喝汤比吃汤里剩下的食材更有营养。这是真的吗？我们先来看看最常见的营养物质蛋白质能不能被炖进汤里。
3: 我们若是要回答汤中是否含有蛋白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的原料是什么，是牛羊肉、鸡鸭肉、鱼肉还是骨头，以及是什么部位的肉。比如肌纤维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部位，比如像外肌，用外肌做汤的话，蛋白质很难融到汤里面去。但是如果是结缔组织含量比较高的，像具有较高胶原蛋白含量的猪蹄、牛骨，用来炖汤，汤中的蛋白质就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2: 我们以牛骨和纯净水为原料，模拟家庭条件进行骨汤炖煮实验。实验分为四组，每组分别炖煮一、二、三、四个小时，之后再分别采样进行蛋白质含量测定。结果显示，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逐渐增加的。炖煮两小时以上骨汤，其蛋白质含量能达到3%。这和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就基本持平了。不过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可观，但还远远比不了肉本身。像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0%以上。
3: 所以说我们在喝汤的同时一定要吃肉，这样才能供给我们更好的补充营养。
2: 我们知道牛奶是钙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而骨头汤也一直有能补钙的美名。接下来我们又对四组骨汤进行了钙含量的测定，不过结果

0: 果却让人失望。即使炖煮四小时，骨汤中的钙含量也只有每千克50毫克，远远比不了牛奶高达每千克1000毫克的钙含量。有经验的朋友表示，炖骨头汤得加些醋，才能让钙溶出来。这有道理吗？专家表示，我们补钙其实是在补钙盐。骨头里的钙盐主要是磷酸钙，而食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
1: 从化学角度上，醋酸的酸性要低于磷酸的酸性，所以说这个低醋并不能促进钙的释放。
0: 有些朋友说，肉汤、骨汤的营养炖不出来，那做素汤能把蔬菜里的营养炖入汤中吗？
1: 那素汤里面主要是一些成味性的物质，比如说一些成味核苷酸，另外还有一些多糖和矿物质。但绝大部分营养物质，我们这份营养物质主要讲的膳食纤维、蛋白以及一些糖类物质，还是在素菜里面。所以说，我们素汤的话，我们既要喝汤，也要吃蔬菜本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获得更为完善和大量的营养。
2: 如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大块肉吃不下，喝点鸡汤、肉汤是很好的选择。但要说进补，汤里的营养往往比不上炖汤的食材本身，所以别忘了喝汤的同时，把汤中的肉和菜也要吃掉。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粤方将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圆满完成春季靠前驻防任务，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持续升温，铁力市科技赋能插秧季，智慧春耕助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将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3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驻防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三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分公司副经理毕海娇：
2: 依托中国旅游日、伊春生态日活动的宣传，景区的游客呢也是明显的增多，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玲、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4: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嘛，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1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再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 指出现场南岔县

0: 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在我国，不少家庭都喜欢煲汤喝汤，汤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不少人滋补身体的首选。但最近网络上也有说法称，汤其实没有什么营养，食材里的营养根本炖不到汤里。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喝汤的话题。
3: 不少人都喜欢煲汤，认为食材中的营养经过小火慢煮能被炖进汤里，喝汤比吃汤里剩下的食材更有营养。这是真的吗？我们先来看看最常见的营养物质蛋白质能不能被炖进汤里。
4: 我们若是要回答汤中是否含有蛋白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的原料是什么，是牛羊肉、鸡鸭肉、鱼肉还是骨头，以及是什么部位的肉。比如肌纤维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部位，比如像外鸡，用外鸡做汤的话，蛋白质很难融到汤里面去。但是如果是结缔组织含量比较高的，像具有较高胶原蛋白含量的猪蹄、牛骨，用来炖汤，汤中的蛋白质就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3: 我们以牛骨和纯净水为原料，模拟家庭条件进行骨汤炖煮实验。实验分为4组，每组分别炖煮1、2、3、4个小时，之后再分别采样进行蛋白质含量测定。结果显示，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逐渐增加的。炖煮2小时以上骨汤，其蛋白质含量能达到3%，这和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就基本持平了。不过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可观，但还远远比不了肉本身。像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0%以上。
4: 所以说我们在喝汤的同时一定要吃肉，这样才能供给我们更好的补充营养。

0: 我们知道，牛奶是钙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而骨头汤也一直有能补钙的美名。接下来，我们又对四组骨汤进行了钙含量的测定，不过结果却让人失望。即使炖煮4小时，骨汤中的钙含量也只有每千克50毫克，远远比不了牛奶高达每千克1000毫克的钙含量。有经验的朋友表示，炖骨头汤得加些醋，才能让钙溶出来，这有道理吗？专家表示，我们补钙其实是在补钙盐。骨头里的钙盐主要是磷酸钙，而食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
1: 从化学角度上，醋酸的酸性要低于磷酸的酸性，所以说这个低醋并不能促进钙的释放。
0: 有些朋友说，肉汤、骨汤的营养炖不出来，那做素汤能把蔬菜里的营养炖入汤中吗？
1: 那素汤里面主要是一些成味性的物质，比如说一些成味核苷酸，另外还有一些多糖和矿物质。但绝大部分营养物质，我们这部分营养物质主要讲的膳食纤维、蛋白以及一些糖类物质，还是在素菜里面。所以说，我们素汤的话，我们既要喝汤，也要吃蔬菜本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完善和大量的营养。
2: 如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大块肉吃不下，喝点鸡汤、肉汤是很好的选择。但要说进补，汤里的营养往往比不上炖汤的食材本身，所以别忘了喝汤的同时，把汤中的肉和菜也要吃掉。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大家在一块商量着应该谁去做饭。结果这一问呢，谁也不会做。这杜林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看了看石路，石大哥就叫您刚养活的这个钱去做饭。嘿，骆驼，你也去做饭吧。普廷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不会做饭，我是鹰嘴鸭爪子，那管吃不管拿。杜林一下，这可不行，你要是不去呀，非得叫你们大掌柜的跟你去才成。石大哥，您叫他做饭去。

做什么咱们全吃，只要是煮得熟。普婷现在那真是害怕，他让石禄给吓破了胆了，心想这石禄的本事那太高了，真要是再收拾我，我呀是一点跑也没有。普婷点头啊，那么我要煮熟了，大家可别抱怨，做什么样那就吃什么样，原来我也不会做饭。大掌柜的，我真的不会做饭。这杜林瞧着去，我说你会吃不会吃？普婷一听，我当然会吃。哎，对了，那会吃就行。普婷说了一声好，那你们就在这等着吧，我去做饭。说完了以后，普婷来到厨房，这么一看，东边一份，西边一份。他来到东边，打开锅盖一看，这锅倒是挺干净。又一看旁边有水缸，水缸里边满满的一缸水，就用盆啊舀了多半锅水，然后跑到后边抱来了一捆干草，那搬到了厨房，把风门打开了。人家要会烧水，那三五根往里一续，烧完了再接着填。那这位他也不会烧火，因为他不会做饭，就把大把的干草全都塞入了灶堂里，塞得满满的。结果这一点呢，这屋里的烟全满了。不有这么句话吗？人要食，火要虚，你这柴草必须得悬空了。那悬空了以后，这柴草和空气中的氧气那接触的才充分，才容易燃烧，这是燃烧的原理。那现在这普婷也不懂，一会儿这屋里边是杠烟起呀，三间的窝子的烟全满了，就要顺着窗户门呢往外冒烟。普婷在里边开始还坚持呢，那最后呛着咔咔的直咳嗽，连忙推开屋门，那烟把这呛的涕泪横流。那烟冒完了，这锅水呀慢慢的也开了。普婷一看这水开了，这个面可怎么和呀？这普婷他也不会和面，那扎实之手没有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有了，我就在锅里和吧，把这半口的面粉那抄起来，一滴两底儿全到锅里了，当时的锅里就出了糊味了，连忙放下口袋，拿起了面棍来，用力这么一搅，少时一锅酱子，嘿，那打好了。自己一想，不管如何也得煮熟了呀，如果说要是生的，那大掌柜的一瞪眼就得许把我摔死。那半天的功夫，他用面棍啊在锅边上一抹，那上头还有干面呢，又插在水里边，双膀较劲，那哗啦哦哗啦哦哗啦，喝了半天，最后一看那差不多了。出来以后，西头有两个水桶，连忙拿过两个水桶来，到了厨房里边，把这横梁撤去，拿起马勺来，就往这桶里倒。两只水桶全倒满了，这锅里边还有一半呢，便把两只桶的梁安好了，用了手这一提，你也想这两桶酱子那热呀，这热气熏手，哎呀，他先将五大罗碗一起拿到上房，心想等我拿完了碗，大概这饭呢也就凉了。这杜林瞧了瞧，我骆驼煮熟了。当时普婷看了看众位，心想熟了是熟了，哎呀熟了。我说过水了吗？普婷也没听懂，心想怎么没过水，难道也说你们吃干面不成？他赌气说过水了，你们吃吧，你们几位把佐料兑好了，我去搬桶。说完了以后转身出来，杜林说列位，你看呢，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刚才呀，我叫他去做饭，他愣说不会，我十当个让他去做，结果他也会做了，我就不信他会吃就不会做。罗钦说不一定吧，咱们看看他会做不会做，那一会儿就知道了。杜林说他不会做怎么熟了，罗钦说不定做成什么样呢，咱就别管做成什么样了，只要熟了也就行了，要样得上酒楼，这个说句实话他也不容易。咱们单说普廷啊，来到外边看到院子里边有杆大秤，这位把秤砣取下来，用秤杆就要当了扁担，把两桶酱子挑到了堂屋里边，嘴里还说呢，各位你们将就着吃吧，如果要是不好你们多多的包涵。说完了放下两只水桶，那回神拿着桶帘往外就走。这杜林跟了过来，虎爷，明天我给你找一个做饭的地方，你看好不好？我看你的手艺还蛮不错嘛。没把普廷给气死，我说你待会儿吧，我不会做饭，你让我伺候谁呀？哎，我呀这是赶鸭子上架。说话之间走了出去。这杜林呐，来到外边洗了洗手，拿了一大把筷子来到了上房，一看大伙儿都在这看着，谁也没动手。杜林放下了筷子，拿起了一个碗，来到这桶旁边，那伸手往下捞面。你也想啊，这锅酱子是刚出锅的，那可挺热呀。哎，杜林烫的，妈呀，你是，哎呀，我的妈呀，烫着我了。我说他不会做饭，你非让他做，这不是诚心吗？我这小棒槌那是不是烫坏了？罗青说咱们大家全是山东人，这普廷是淮安的，人怕挨金怕练，知性者同居，像你们在镖行里当伙计就没有会做饭的。这时候旁边过来三个人，罗大叔，别说咱们这些位，就是没有这些人我们也能做。罗青一看，原来是小豹子石俊章。罗青瞧了瞧石俊章，俊章啊，咱们大家来到西川，那为的是给你师父何玉报仇雪恨，我等大家是尽交友之道，你看这种情况，哎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呀。然后罗青吩咐让石俊章、谢斌等人重新到厨房去做面条。要说起做面条来，面和完了有三光，那头一光是面光，第二光是盆光，第三光是手光。将干面撒在面板上，把和好的面取出来放在板子上，用擀面棍擀匀了，拿干面一撒，用刀啊叭叭这么一切，提起来抖了两下，真是条条如莲。此时这锅里的水也开了，就面条下入锅中，用筷子这么一搅和，然后盖成锅，时间不大就煮熟了，用大盆捞出来，第二把第三把全都照样煮熟，然后提过水桶，那过了水，这就叫凉面。这谢斌做土坯挡好了灶火门，将厨房收拾好了，然后三个人拿碗端盆来至上房，大家这才个人拿碗捞面吃。夜行鬼张明亮说话了，哪位劳驾给我捞一碗，哪位劳驾帮帮忙啊。结果没人理他，张明亮背过脸去，用手往下一扒，这黑眼珠往下来了点，看了看屋子里边，然后用眼呢那瞧了一下北边的窗户，这心里边就是一惊。这时抱刀手宋锦宋世功过

以后，给他捞了一碗，连同筷子一起交代张明亮的手中。张明亮接过来，大家一起用面。张文亮一抬头，那看见窗户那好像有个鹤影，张文亮的心就是一动，心想呀，看起来是来了贼了。就要见张文亮是五官挪移，哎呀，真是着了凉了，我还得拉点屎去。你想大伙儿都在这吃饭呢，你又是屎又是屁。大伙儿瞪了张文亮一眼。杜林说话，列位叔叔伯父，您看我张五叔没有，人家刚端起饭碗来还没吃呢，他要拉屎。这不用说呀，那是当年我的五叔那会爬饭桌之时，我的张奶奶没教训过他。实际上在现在也是一样，如果大伙团团围坐，一桌酒席也摆好了，那风风正正的酒宴，这筷子刚拿起来，酒刚斟上，有这么一位说，哎呦，我这肚子疼，我呀要上厕所拉屎。你说大伙儿能高兴吗？大伙儿当时吃饭的这情绪肯定会受到影响。我看我张五叔肯定是张奶奶那总教训他，结果呀留下了病根，一吃饭就想着拉屎。报刀手宋锦宋志功那看了看张文亮，这心里边不痛快，我说武帝呀，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现在大伙都吃饭呢，你说还拉屎了？你赶快出去吧。说着用手接过了面条。张文亮低低的声音，兄长，雀山把罩子磕了。这是江湖话，那雀山是北面。他一说宋锦就明白了。宋志功点了点头，几个碗来放在桌子上。张文亮一猫腰，就和宋锦说，我来不及了，我就在这儿拉。大伙一看，哎，我说张文亮，你赶紧出去。宋志功也喊，外头去。张文亮伸手取过马杆子往外就走，宋志功跟着他，两个人来到外面，到了北房东家道。这宋锦说，武帝你在此等候，我去看看。张文亮看着宋志功，兄长你可要多加小心，千万可别把他惊走了。宋锦点头，说完了以后蹑足潜踪来到家道的北口，往西这么一看，还真是就在后窗上耷拉下来一条腿。他便一撤身回来了，我弟还真是来人了。张文亮看着宋志功，哥哥你也不用管，带我去擒此贼。说完了用马杆子往后走来，这嘴里边还说呢，我没有眼睛，住在一个店中，全靠有缘，我这肚子是拧叉的疼，还不许拉屎。说我文亮前世因造下了孽，如今才二目不明，在外面接手也得靠着墙根底下，要不然叫店里的伙计踩上，人家就得说这他妈谁拉的狗屎。我呀也别让别人骂我。张文亮来到窗户底下，嘴里边嘟嘟囔囔，我在这里拉大概不碍事。张文亮说话的时候一抬头，叶掌要窜起来，就把那条腿给揪住了，嘴里边喊了一声，你小子他妈给我下来吧，别在这里瞧了。就听哭腾一声，那人落在地上，就给这人绳捆上绑，用马杆子一穿，兄长您过来吧，咱们两个人搭着他。宋锦过来，现在这马杆子一穿，两个人呢

搭到了前面。罗青一看，耶，我弟，你拿着人了。没错，我拿住了一个人。被擒之人不由得心中暗想，我怎么让一个瞎子给拿住了？这倒霉，真倒霉。罗青走了过来，此时那人放在廊子底下，他过去一提他，那看了看，罗青不认识，虽说道，列位可以过来看看，大家认一认，看看他是哪路的贼。众人一起出来，那看了看，结果没有一人认识。闪电腿刘荣那看着这个贼，我在江湖多年，要是出事的人就没有我刘荣不认得的主。这个贼我怎么不认识？又仔细看了看，嗯，我看着他有点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了。这时候杜林没出来，杜林在屋里边捞面。小花林杜兴说，罗叔父，您把我兄长叫出来，他或许认识。罗兴喊了一声，杜林，你也赶快出来。杜林虽然年纪小，在山东早就成了名，他也会过不少的人，因此啊，这杜兴说的也不无道理。杜林由哪里边出来，你们大伙全不认识，我是一个孩子，我怎么能够认识？杜林到了外面，他一看身形，这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清楚，哪位拿过一盏灯来？杜锦答应，端过了一盏灯。杜林一推这人的脑袋，猫腰一看，耶，原来是你。那人一看是杜林，这人就叫上小爷爷，原来是杜林，小爷爷您呢？杜林一看，好嘞，是你呀，我把你绑绳给解开。说着话就把这人的绳子扣给解开了。那人起身又拜，小爷在上，崔成有礼。杜林说了，这都是我的兄弟。这崔成又给大家见礼，嘴里还说呢，这是我二小爷爷。啊，杜林说，爹您请过来。崔成说，这是我老太爷。杜林又把杜凤请过来，说，这是我叔父。这崔成跪下，这是我二老太爷。老龙神杜锦那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不可这个样子。崔成啊，你今年多大年纪？我今年30岁。你为什么把他叫小爷爷？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小爷爷倒退2年，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我无恩可报。原来是这么回事。崔成啊，不准以后叫他小爷爷，你要管他叫小爷爷，这不是折寿他吗？杜林就问崔成，崔成啊，那这些卫里你有认识的吗？崔成看了看，我有认识的，镖行三老我认识。杜林说，你认识谁呀？我认识飞天怪蟒徐国珍，恨地无还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他们三位不敢认我了，恐怕这内中有是非。那镖行三老一闻此言，赶紧走过来。徐国珍看了看崔成，崔成啊，你怎么认识我兄弟？您倒退2年想一想。徐国珍低头一想，我真想不起来了。那年我崔成28岁，在您镖店之时，专给您买东西送信，您给我500两银子，让我赶奔杜街口给杜老达官过银子，我一去未回。我走在中途路上，乡离杜街口不远，大约有1里地。路东边有片松林，树林里边有男女对话的声音。杜林说，爷爷，那一年我14岁，您叫我是当家嫂子那去买盐。

0: 那时我赤身梳了一个小冲天辫，拿着十个纸钱，一个毛蓝玻璃口袋，正走在松林西边，就听见女子跪地哀求。那时我到里边一看，站着一个贼人，这贼人身高九尺，身体魁梧，面上有点斑点，左边有一块痣，那棒槌口，三角眼，俩眼珠子那色眯眯的，蒜头鼻子，翻鼻孔，大嘴叉，有点鲶鱼嘴，大耳相衬，头上戴紫缎色拔楞壮士巾，蓝缎条勒帽口，鬓边斜插三尖刺辉，顶梁门一朵绒球，拖拖烂颤，身穿紫缎色贴身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派，丝鸾带纱腰，双搭蝴蝶扣，薄底的靴子，身披紫缎色一件通场，上绣团花朵朵，淡青的领儿，肋下配定一口鬼头刀，黑纱鱼皮鞘，青铜的饰件镇金的臀口，蓝丸手忘记一锤，在面前跪着一个年轻的少妇。这年轻的少妇颇有起分姿色，穿着一身粗布的衣裳，挽着头发，地上放了一个小包裹，面上吓得惊慌失色，面色焦黄，右手放着一炷香。当时我不明白，我就藏在草堆里。这个时候天要黑了，就听见树林里边这贼说话：“这些妇人，你今天要应我片刻之欢，我将白金周济于你。”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说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杜林说：“爷爷，那一年我14岁，您叫我上当家嫂子那去买盐，正走在松林西边，就听见女子跪地哀求。当时我不明白，我就藏在草堆里，就听见树林里边这贼说话：‘这些妇人，你今天

要赢我片刻之欢，我将白金周集于你。又听那妇人说，大太爷，我从南边来，走到此地，我以为您把我叫进来要打听道路，谁知您向我求取别情，现在我家中有婆母娘染病在床，夜时离不开人。那贼人一阵的淫笑，夫人呐，哈哈哈哈，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那妇人说，我家里边有我婆母娘与我丈夫。这贼人那看着这妇人脸上的肉是奔奔直蹦，你丈夫在家吗？我丈夫盐商做事，逢年过节回来一次，送来用度。我婆母在家卖盐为生，现在都过了五月节了，连回来都没有。从这个地方到盐店那距离不近，我一个女流之家不好前去找她。我那婆母娘病体沉重，我打算回娘家，一来为打听偏方，二来借文银十封，我们好度日子。我那夫主不在家，那老太太如果有一差二错，我丈夫回来，他要是一问，我何言答对？今天在路上巧遇太爷您，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妇人回家，我好回家侍奉我那婆母老娘。说话的声音悲悲切切，又听到贼人说，夫人呐，你只要点头应允还则罢了，如果你要是不答应，我有刀我就要了你的这条性命。说话之间，这家摁崩黄推演是嘎嘣苍子浪，就把鬼头刀那拽出来，把妇人吓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在地上一跪，苦苦的哀求，眼泪真好似断下的珍珠相仿那就掉下来。就和那贼人说，小妇人乃是一个忠护之人，再者说这林中冲天冲地，许多不便。这贼人哈哈一阵淫笑，哈哈哈哈，从此到你家有多远？那妇人说，二里有零。二里地太远了，我不能跟你前去，就在此求片刻之欢。妇人决然不从。此时崔成又到正北来，约从镖行拿着500银子要给杜锦送去。正在此地，天色已晚，就听见树林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他就来到林中一瞧，自己呀、认得这贼，这贼姓焦名英，江湖给他喝了个号叫阴阳鬼。他又一见着少妇，人很忠正，臊得面红过耳，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崔成就说了，焦大哥，你在这里干什么？那焦英一看是崔成，焦贤弟，你从哪儿来呀？我从青州来，要赶奔杜家河口，您在此做什么？那少妇一听，连忙转过身来，就给崔成叩头，这位大太爷，您要是认识他，就给我讲讲情吧。这妇人说着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掉。焦英一听，焦英这火往上撞，妇人你给我住口。又对崔成说，崔贤弟，你走你的，这事儿不干你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别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你要是一走，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崔成听完了，那瞧了瞧这焦英，这事儿既然我遇见了，自然要问上一问，到底是怎么一段情由。焦英说，我在林中歇着，就看见这个妇人由哪南边走来，我一看他有几分姿色，当时我邪火上升，就要在此

爷先去住店，天明啊进扬州府找那勾栏院。勾栏院呢却是妓院，那里的姑娘有的是，您捡样挑。焦莹一声冷哼：“你给我200两银子，我到了那里要是招了病，你给我治啊。”崔成气坏了：“焦德，我给你200两银子是搭救这位贤嫂，你没听他说吗？家里边有病人，你家里边也有姐妹，在半路途之上要让淫贼给捆住了，你答应不答应？”焦英听到这儿，那看了看崔成：“我说崔成啊，崔成，我劝你别趟这浑水，别管我这事儿。”那崔成能干吗？这件事我非管不可。我与这位贤嫂虽然素不相识，不要这么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既然让我崔成遇见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况且此地离渡劫河口不过半里之遥，倘若有人来，焉有你的命在？焦英气坏了，这家一声冷哼，既要偷花盗柳，那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我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渡劫河口不来人便罢，如果要是来了人，那说不定谁死谁活。崔成听到此处，姓焦的，咱们二人在树林外头分个上下高低，强存弱死，真败假亡。这位贤嫂，任你自便。焦英说：“夫人，你早点点头，焉有此事？少时我把这崔成一刀杀了，把他杀了以后，我和你成些好事，然后也一刀让你归西。”妇人说：“大太爷，您一刀把我致死得了，可怜我家那年迈的老母盼而不归。”崔成听到此处，这心里边十分的着急，那纵身行跳出了树林，就把大肠甩了，放在草地上，亮刀一战。这焦英也赶紧甩了大衣，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提刀跳到树林以外，上前铁手一晃，当胸就是一刀。崔成一看刀到了，连忙用手中刀一挂他的腕子。那焦英抽刀便走，崔成横刀抹去。那焦英一低头，崔成飞起来一腿就把他踢倒在地，过去一脚就把焦英给踩住，举刀说道：“焦英啊，你还有命在吗？”这时候焦英也吓坏了：“崔贤弟，你饶了我这条狗命，你现在这本事比以前可强多了。”崔成看了看：“便宜了你，要不然我手起刀落要儿的性命。”说完了一抬腿，焦英爬起来把刀捡起来，到了松林以内，那狠狠的瞪了妇人一眼，猫腰把头巾大衣卷在一起，那低头往南而去。这妇人见贼人走了，心中放心。那崔成也拾起大衣和小包裹，提刀到了树林的里边：“这位贤嫂，你家住哪里？我可以送你回家。”这妇人看着崔成：“这位侠客爷，我谢谢您了，你多受累。我要是一死不要紧，我那婆母娘就得活活急死。”说完了以后，拿起药包跟那封箱出了树林往北。崔成护送妇人回家，因为崔成也想，天也黑了，这妇人自己走，如果再碰着恶人，那岂不是诱导前辙？就跟着妇人来到了路西高土坡，发现有一人家，坐西朝东，三间上房，有竹子勒出的花帐。妇人

把药包放在地上，伸手去开驴门，就听南里间有妇人问道：“是谁呀？”这声音带着病音，妇人说了一声：“是我儿媳回来了。”“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这妇人把药包和香拿起来走了进去。那云中燕、崔成偷偷的来到南方山偷听。那妇人到了屋里边，放下了东西，进到南里间，见婆婆双膝跪倒：“娘啊，我这一次回到娘家，把银子借来了，给您买了药，请了香，回来之时就走在咱们村子前边那树林那儿，没成想有个人把我叫住，我以为向我打听道路，谁知道他要胡行。”说着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多亏了一位侠客爷，才解了我的危机。”又听到妇人说道：“哎呀，儿啊，你赶快烧开水沏壶茶，把那侠客爷请进来。”崔成在外边闻听此言，连忙取出了200两银子，心里说：“我要给娇英，他不定做什么用，我为什么不周济他们婆媳呢？这也算行侠仗义。”想到此处，手托着4方银子来到门前：“这位贤嫂，您请出来。我在盐场见到我那兄长，我问他家里边还有何人，他说家中有一老母，还有我一嫂您，在家孝顺婆母。小弟我不信，小弟我不信。他便叫我带来白金200，贤嫂不要见怪。他要我在背镜之处访一访贤嫂有没有意外别情。若见我已访请，难怪我那兄长在外与您传扬美名，果然名不虚传。”那少妇在屋里边一闻此言，连忙问道：“侠客爷，您真跟我夫主是神前结拜吗？如果要是真的，您请到屋中喝上一杯水。”崔成一听这话：“那可不成，现在我路上有很多事儿，不能耽搁时间。贤嫂，这有200两银子，您拿到屋中，我必有真名实姓相告。”妇人接过银子来到里边，到了南里间：“娘啊，我那夫主在外交了一位朋友，给咱们带回200两银子。”又听那妇人说：“儿媳呀，你怎么也不问问他姓甚名谁，叫人家进来喝点茶水，吃点东西。”少妇一闻此言，连忙来到外面。此时的天黑了，再找那崔成啊，踪迹不见。妇人回到屋里边，禀告婆母：“娘啊，那位恩公踪迹不见了。那婆母鲁门张氏就和他儿媳说，你有所不知，那是行侠作义之人，当然不肯见我们。他为周济咱们，你暂且把门关上。”妇人答应关好了门，把那4方银子放在柜中。张氏又说：“姑娘，你到院中祈祷上苍，给那位侠客爷磕上3个头，保佑他平安就世。”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妇人不提。单说崔成由打这家出来，上了大道，赶奔杜家河口，又到了树林的前面，一个没留神，那脚下一绊，栽倒在地，不由说道：“哎呦，我命休矣！”原来娇英啊，使出了阴毒行为，就给这崔成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看见崔成啊送妇人往北走，暗地里就跟着。到了正北，看见崔成在那里召集银。

前，焦英按旧道而回，到大道树林里等着崔成。此时天也黑了，准知道崔成一定回来，上杜家河口去交镖钱。等的功夫不大，果然见到崔成由北边回来了。他看准了崔成走哪边，由于这天的黑呀，那这小子使了个扫堂腿，结果崔成不知道，当时被绊倒了，自知遇到了仇人，只双手一抱头，口中说道：“我命休矣。”那焦英一脚踏住了崔成的脊背，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崔成啊！别看我明着不是你的对手，我在暗中将你绊倒，今天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非借刀杀了你！你小子破坏我的好事，我提了你的脑袋去威吓那少妇，我那美色之情，床中之事一完，我就那婆媳二人亮刀一杀，拿着200两银子我一走了之，包括你身上的300两也归我了，然后把你一埋，我要花点钱整把好刀好剑，然后扬长一走。焦英说完了，左手一抓崔成的发髻，举刀是往下就剁，那就听扑哧一声，那位说崔成死了。崔成倒没死，焦英的脖子往旁边一歪，魂归那时去了。咱说说说得慢，那时候那打闪认真，事情发生的挺快。那焦英举刀之时，杜林呐要去买盐，看到了此事，藏在蒿桃里，不由得埋怨自己：我为什么买东西不穿衣服？这要是穿衣服，我带着刀，还有我的暗器，早就要他的命了。后来看见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再后来看见崔成把焦英踢倒，依着杜林的心理，那过去一刀就把焦英杀了得了，方解心中之恨。没成想这崔成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把这焦英放了。崔成送了少妇一事，杜林暗暗的赞成崔成有侠义之风。后来见焦英由着南边又回来，他就跟在他的后边。杜林一见，心中暗想：这小子不用说要暗算崔成，那可别说我要暗算你了。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看焦英趴在土坡底下，他呀蹲在一旁，后来看见这焦英那跳出来往回跑，这杜林也跟了回来，往树后一蹲。你别看杜林是个小孩，这胆子那可不小，身体更是灵便，功夫不见甚大。这焦英坐在树林的里头面向北，杜林看着，时间不大，崔成回来了，被焦英绊倒。这焦英啊把刀举在空中，杜林这才跳将过来，来着借劲，左手一推他后脑海，用右手一挂他的右背，往下的一搂，这刀就要到了焦英的梗嗓咽喉，当时了炸。焦英也死，忙用腿一拱他，这死尸啊就趴在崔成的身上。杜林一掌腰窜进蒿草之中，到了那里瞅着。此时崔成啊就等一死，没成想扑哧一声有握劲打在自己身上。自己平时就听镖行三老说过，昏昏沉沉就是死了，心想自己到底那是死还是活。我呀摇摇手指，要是疼啊那就是活着，如果要是没有感觉那就是死了。

0: 想到这就把手伸到口内，用牙一咬，哎，那真疼啊，这才知道自己没死。那翻身起来，把焦英的死尸推到一旁。崔成当时就把焦英腰中的银钱也全掏出来，那看了看焦英的死尸，匣子，没成想你也有今日，这不定是哪位侠客爷把你斩首，搭救了我崔成的性命，这可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崔成往左右看了看，不见有人，只见满天的星斗，遂向寺外说道：是哪一位侠客爷救了我崔成一命，请快出来，我见上一见，日后准知道哪位侠客爷搭救于我，将来我好登门拜访。且说崔成到了松林，那看物件一件不短，把死尸埋了以后，天光就快亮了，他一狠心离开了山东省，饥餐可饮，小型业主就来至了西川地面。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是可不可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5: 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新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喂，囊妹啊。
1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7: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1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5: 成语解读，朋友之交，下集。
19: 所以管仲就以为公子纠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所以管仲给公子纠在赶往齐国国都的时候就放慢脚步了，不用跑那么快了，跑那么快干嘛呢？反正早晚回去都是公子纠的。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想到公子小白是诈死，是装作被射死了，实际上没有被射死。所以这个公子小白利用管仲 误以为射死自己的心理。

0: 日夜兼程，率先赶到了齐国的都城，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首先继位了，齐桓公继位以后，马上派人到鲁国去，胁迫鲁国处死了他的兄弟公子纠，囚禁了管仲。这样管仲在政治上就失败了，被囚禁起来了，他侍奉的公子纠也被处死了。那按说管仲的一生已经完了，后来结果是什么样呢？鲍叔牙辅佐着公子小白回到齐国当上国君，这个齐桓公就要重用鲍叔牙了。鲍叔牙说你重用我不行，我他说管仲的能力比我强得多，管仲的才华比我高得多，你要想称霸天下你得用管仲。齐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呐，我要杀了他，我怎么可能用他呢？鲍叔牙给他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没有个人的恩怨的，而且人各为其主啊，他是为了他的主人，他为了公子纠，既然如此的话，他能为他的主人尽心尽力，他也能为齐国的国君尽心尽力。你让称霸诸侯，你只能用管仲。鲍叔牙的极力推荐，齐桓公的博大胸怀，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最终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把这个管仲从鲁国要回来，任命管仲做了齐国的这个国政，而且号曰仲父。管仲给齐桓公两个人紧密配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代霸主。应当说管仲给齐桓公在中国古代是一对非常有名的国君和贤相的组合。
1: 本是仇人的管仲和齐桓公成为了最佳拍档，而身为管仲好友的鲍叔牙为何不遗余力地举荐管仲呢？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马上为您揭晓。
0: 管仲做了齐国的国相以后啊，他最感激的是鲍叔牙，他觉得鲍叔牙太了不起了，没有鲍叔牙的推荐，他可能就死在鲁国了，至少是囚禁在鲁国了。能够让他有今天能够登上齐国仲父的位置，当上齐国的国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其实就是鲍叔牙。管仲为什么对鲍叔牙举荐自己为相这么感慨呢？这是总结了两个人多年来交往的许多方面，管仲一共总结了五点。第一，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就说管仲认为鲍叔牙不认为自己是个贪婪的人，是因为我比较穷。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早年管仲给鲍叔牙两个人在没有发达的时候，两人曾经合伙做生意，两人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呢，每次赚的钱分钱的时候，管仲的自己多分一点，给鲍叔牙少分一点。这件事儿是个小事儿，但是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假如两个人合伙做生意，每次分钱，一个分的多，一个分的少，大家肯定会认为这不公。这样的合伙很快就会散伙，合伙就会散伙。但是管仲非常感激鲍叔牙的就是，鲍叔牙并不认为管仲贪婪，鲍叔牙认为管仲家里太穷，所以他多分一点是他不多拿一点不足以养家，所以管仲这是最感慨的一点。第二，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0: 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保属牙不认为管仲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这指怎么回事呢？这管仲曾经为保属牙出谋划策，结果让保属牙一下子赔了个一塌糊涂。保属牙赔的几乎倾家荡产，但是保属牙不认为管仲的主意不好。保守牙认为什么呢？认为管仲是个很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我的运气不到。这也很难得啊！一个人为你出谋划策，几乎让你倾家荡产，你还认为他是你的哥们儿，是你最真心的朋友，这很难得。第三点，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什么叫不孝？不孝就是没有才华。管仲说：“我曾经三次出仕，三次被国君赶跑、赶走，我三次做官，三次被人家领导给辞退、罢了官。但是鲍叔牙从不认为我这个人没有才华，而是认为什么呢？是我的时运没有到，我的时机没有到。第四，不以我为妾，知我有老母。”这句话的原意是说，不认为我这个人是怕死，是因为他知道我有老母亲，需要我去奉养，我必须活下来。这指什么事儿呢？是指管仲当兵打仗，管仲打仗的时候，一打仗一有危险，管仲首先就逃。每一次一打仗，管仲不是往前冲，而是往后逃。一般人都可能想到，管仲这个人是怕死。但是鲍叔牙不认为这样，他知道管仲有一个老母亲需要管仲去抚养，所以管仲不能死在战场上，他能理解他这一点，这是第四点。第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耻，名不显于天下也。这什么意思呢？不认为我是一个无耻之徒，而是知道我最怕的是自己不能名心下，把这个看作是最大的耻辱。这是指什么呢？指管仲给鲍叔牙各自辅佐自己的主人，结果管仲辅佐的公子纠死了，公子纠失败以后被杀，另一个辅佐他的人自杀了，管仲不自杀。所以一般人看来会觉得管仲这个人很不够义气，但是鲍叔牙知道管仲不是这样的人。管仲不以此作为耻辱，管仲把什么作为耻辱啊？把不能够名扬天下作为耻辱，这是管仲的想法。所以，管仲给鲍叔牙的这种交往，特别是鲍叔牙对管仲的友情，他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名利的考验、他人影响的考验。包括空间距离的考验，经过了重重考验，所以管仲说到鲍叔牙的时候，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叫"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管鲍之交。管鲍之交是最难得的一种交往。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管鲍之交是那种具有深厚友谊、彼此信任、彼此了解、亲密无间的友情。所以，我们通过管鲍之交，你可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朋友是真正了解你的人，是真正关爱你的人，是当所有的人向你扔石头的时候，仍然一如既往的给予你温暖的人。真正的朋友是一个在

天涯，一个在海角，仍然是心心相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当然，比管鲍之交更上一个层次的叫君子之交。君子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山木篇，出自庄子讲的一个故事。这个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孔子很困难，他这个周游列国14年受尽了磨难，有追杀，有饥饿。更让孔子感到悲伤的是，在他这14年之中，他许多朋友离开了他。孔子很困惑，就像这个一个贤者叫子桑户请教这个事情，为什么我的朋友会在我最困难时候离开我。这个子桑户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的知名度在古代是非常高的，今人可能已经对他有点淡忘了。这个成语的名字叫弃婢父子，或者叫弃婢父婴。这个弃婢父子给弃婢父婴讲的是同一件事儿，弃是抛弃，婢呢是指价值千金的碧玉，父是背负，子跟婴都是指一个小孩儿。你看着这四，你都知道，把千金之璧扔了，然后背着一个小孩儿，这就是弃璧父子，或者叫弃璧父婴。这故事怎么来的呢？子桑户给孔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了，他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林回。林回这个人是贾国人，就是真假的贾。贾国后来遭到了晋国的大举进攻，所以贾国的老百姓纷纷逃亡去避难。在这个逃亡避难的时候，人们都是背着拿着最值钱的东西跑的。什么东西值钱带什么东西跑，唯独这个林回这个人很特殊。他是怎么跑的了？他把他家里的千金之璧扔了，带着一个孩子跑了。结果很多人指责这个林回说，你真傻。他说，你想想，千金之璧给一个婴儿相比哪个值钱？那个千金之璧的价格远远高于一个婴儿的价钱，这是第一。第二，哪个好带？千金之璧是非常好带的一个东西，而那个婴儿你背着一个孩子逃亡，那是非常艰难的，平时养一个孩子都够难的了，你说带着孩子去逃难，那要吃多少苦啊。说你真傻。结果这个林回他做了一个回答，他这个璧和我什么关系啊？璧和我的关系就是利，它有价值，我拿了它我能获得利益。那这个孩子跟我是什么关系啊？血缘关系。人的本性亲情，所以我之所以弃千金之璧背着孩子走，因为我认为人如果太看重利的话，这个人是没有大出息的。如果人重视人的天性，把一个人的生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人将来是很有作为的。子桑户啊，讲完林回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孔子讲了两句话。他说，以利相交的这个朋友，遇到灾难，很快就分手了。以亲情，以天性，以人性相交的朋友，那是越走越近的。所以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之交的最大的特点，一个是淡，
再一个，

像水一样，小人之交很甜，就像那个酒一样。所以子桑户的话讲到了君子之交的两个特点，第一，如水。如水的核心是没有功利，之所以强调它如水，是强调它没有功利。而友情一旦和权势和利益结上关系，那友情就掺着假了。第二是淡。什么叫淡？淡是指君子交往的时候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淡不是说感情淡啊，而是淡化了那种朝夕相处的摩擦，维护了彼此的情谊和尊敬。所以君子之交有一个特点，它是以尊敬对方为前提，这个尊敬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朋友之间一旦失去了尊敬，再坚固的友情也会慢慢被磨掉。下面我们可以讲一个朋友之间靠尊敬来维系友情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晏子春秋》，说晏子有一次到晋国去，途中经过中牟，看见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人，就在路边上休息。晏子看了看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虽然穿得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他认为他是个君子，不会就是一个很低俗的一个人。然后交谈以后，发现果然这个人与众不同。这个人叫什么呢？叫乐石父。然后晏子当即决定把自己拉车的四匹马其中的一匹马拿出来，用自己的一匹马给了这个乐石父的主人，把乐石父赎出来了。结果这个晏子在路上啊，就一直对乐师傅非常好。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晏子因为走了很累了，晏子就回房间去休息了。他刚回房间去休息，这个乐师傅敲门进来了。乐师傅很生气，乐师傅一来了就告诉晏子说，咱俩的友情绝了，到此为止了，我要走了。晏子感到很奇怪啊，你本来就是一个奴隶，我用我一匹马把你输出来了，我还用车把你拉回来，你现在我刚回家我还没休息呢，你就来和我告别，什么意思啊？岳师傅他说，这样的，当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他对你不尊敬，你不要怪，因为他不了解你。你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个奴隶，在那个主人家，那个主人对我一点都不好，但是我不怪他，因为他不了解我。你是通过和我的谈话你了解我了，那么你了解我，你才愿意用你的一匹马把我赎出来了。但你了解我以后，你回到家里来以后，你根本不理我，你直接又回去休息了，你还是像过去一样把我当一个奴隶来看待，那不行。朋友之间你了解我了，咱们就是朋友了，朋友之间必须要彼此尊敬，你对我这么不尊敬，那还不如那一个奴隶主呢。那个主人他因为他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所以他对我不好，这个无所谓。你是了解我的人，你对我这么不尊敬，我不能跟你交朋友。这一说，晏子才知道自己错了，赶快道歉，然后把他请到房间去奉为上客。这就是这个晏子交友的一个故事。这个交友的故事讲出来，晏子交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尊敬。可见呢，真正的朋友是历久弥新，不曾改变情谊的朋友，是相隔很多时间不联系，拿起电话来问一声你好吗，马上就能让对方感觉到温暖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人世间千金易得，易友难求。

0: 朋友是一种珍惜的、稀缺的一种品种。当我们获得了友情的时候，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粤方将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圆满完成春季靠前驻防任务，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持续升温，铁力市科技赋能插秧季智慧春耕助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将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3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

0: 住房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分公司副经理毕海娇：
2: 依托中国旅游日、伊春生态日活动的宣传，景区的游客呢也是明显的增多，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1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4: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1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

0: 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1: 近年来，铁力士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士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在我国，不少家庭都喜欢煲汤喝汤，汤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不少人滋补身体的首选。但最近网络上也有说法称，汤其实没有什么营养，食材里的营养根本炖不到汤里。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喝汤的话题。
4: 不少人都喜欢煲汤，认为食材中的营养经过小火慢煮能被炖进汤里，喝汤比吃汤里剩下的食材更有营养。这是真的吗？我们先来看看最常见的营养物质蛋白质能不能被炖进汤里。
5: 我们若是要回答汤中是否含有蛋白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的原料是什么，是牛羊肉、鸡鸭肉、鱼肉还是骨头，以及是什么部位的肉。比如肌纤维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部位，比如像外肌。

0: 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逐渐增加的。炖煮两小时以上骨汤，其蛋白质含量能达到3%，这和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就基本持平了。不过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骨汤中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可观，但还远远比不了肉本身。像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0%以上。
1: 所以说我们在喝汤的同时一定要吃肉，这样才能供给我们更好的补充营养。
0: 我们知道牛奶是钙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而骨头汤也一直有能补钙的美名。接下来我们又对四组骨汤进行了钙含量的测定，不过结果却让人失望。即使炖煮4小时，骨汤中的钙含量也只有每千克50毫克，远远比不了牛奶高达每千克1000毫克的钙含量。有经验的朋友表示，炖骨头汤得加些醋才能让钙溶出来，这有道理吗？专家表示，我们补钙其实是在补钙盐。骨头里的钙盐主要是磷酸钙，而食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
1: 从化学角度上，醋酸的酸性要低于磷酸的酸性，所以说这个低醋并不能促进钙的释放。
0: 有些朋友说，肉汤骨汤的营养炖不出来，那做素汤能把蔬菜里的营养炖入汤中吗？
1: 像素汤里面主要是一些成胃性的物质，比如说一些成胃核苷酸，另外还有一些多糖和矿物质。但绝大部分营养物质，我们这部分营养物质主要讲的膳食纤维、蛋白以及一些糖类物质，还是在素菜里面。所以说我们素汤的话，我们既要喝汤，也要吃蔬菜本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获得更为完善和大量的营养。
2: 如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大块肉吃不下，喝点鸡汤、肉汤是很好的选择。但要说进补，汤里的营养往往比不上炖汤的食材本身，所以别忘了喝汤的同时把汤中的肉和菜也要吃掉。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听众朋友，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之后，都把关注点放在了能吃或不能吃的食物上面。其实，除去选择合适的食物，将食物做合理的搭配和加工外，进餐顺序也会影响血糖变化。我们吃饭一般第一口先吃什么呢？很多人都会把菜配着米饭一起吃，但是糖尿病患者这样吃，餐后血糖特别容易升高。所以控制血糖不改药不换菜的绝招就是，碳水化合物一定最后吃，先喝汤，让胃处于一个充盈状态，容易有饱腹感，紧接着吃蔬菜，再吃肉菜，最后吃主食。

0: 有些朋友在洗脸的时候习惯用一些泡沫较多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这种起泡较多的清洁产品是否适合所有人使用呢？吴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1: 实际上呢，大家能看到的泡沫呢，它是通过一些表面活性剂，那么起到了这种方面的一个作用。那么表面活性剂呢，对于皮肤的清洁，它的确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说呢，这种泡沫特别丰富的这种洗面奶的话呢，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它也会把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角质啊，包括一些我们角质层的这种结构角质都会带走。所以这种泡沫丰富的产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所以我们在选择洁面用品的时候，泡沫的多少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皮肤性质的产品，避免对于皮肤造成伤害。一些皮肤出油多、脸上爱长痘痘的朋友，在选择洗脸用品的时候，喜欢用一些清洁力较强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认为这样可以洗得更干净彻底。那么，使用这种强力的清洁用品对于皮肤有没有伤害呢？
1: 实际上，这种产品的话呢，对他们的皮肤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油性皮肤的人来说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全部都洗掉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对于你分泌油脂的这个皮脂腺来说，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它会感知到，哦，皮肤表面又缺油脂了，它会更大量的产生油脂。所以，有的人呢，洗完了以后，当时会很干，那么之后呢，反而会更油。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清洁方式对他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如果长期以往的这样清洁下去的话呢，那皮肤呢以后会变得很敏感。
0: 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选用去污去油能力过于强的这种清洁产品。当我们脸上经常出现发红、脱皮儿等现象的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一款温和的洁面产品了。有些朋友喜欢用热水洗脸，认为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用热水洗脸的这种习惯，会不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造成伤害呢？
1: 那么水温越高的话呢，它去油脂的这种效果会越好。那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质地呢来进行选择。那么如果出油多一点的这种皮肤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它用温水洗。那么比如说温度在40度左右的这种温水来清洁，那么可以帮助它呢去除皮肤表面的这种油脂啊，或者说一些护肤品的残余。那么对于一些干性皮肤的人，或者说皮肤已经很敏感的，平时涂各种化妆品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人。那么这种人的话，往往提示他的角质层屏障功能已经受损了。你建议他用冷水洗。那么这个所谓的冷水，就是跟室温的温度一样，或者说比室温再稍微凉一点的这种水洗。那么减少它对于这种角质的这种洗脱的作用。
0: 虽然洗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小细节呢也挺重要的。首先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呢，并非是泡沫越多的产品就越好，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皮肤的这个特质哈，选择一个最恰当合适的清洁用品。而清洁用品呢，也不是去污能力越强就越好，过强的去污能力反而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娇嫩的皮肤。洗脸的时候呢，格外要注意一下水温。

0: 听众朋友，番茄有益于肺部的养护，一星期吃上3次以上的番茄，可以保护双肺免受细菌的感染，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据营养学家研究测定，每人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鲜番茄，就可以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一般而言，番茄可以生吃或煮食。番茄和含有类黄酮、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剂的西兰花搭配，不仅营养价值加倍，而且口感也非常好。
1: 拜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能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3支住房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住房任务圆满收官。住房期间，住房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住房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三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

0: 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3: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嘛，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一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

0: 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铁力士一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两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三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年朋友在做头颈部绕圈的锻炼，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但您知不知道，如果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人，头颈部剧烈绕圈的话，可能出现头晕、恶心、跌倒等风险，甚至还可能诱发斑块脱落，导致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建议大家头颈部的锻炼要适度，而且有颈椎病的人并不适合做低头的动作，大幅度的绕圈反而可能加重颈椎负担。

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质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听众朋友，橘子含丰富的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有减少吸收胆固醇、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经常吃橘子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大有益处，并可预防老年中风。橘子浑身都是宝，橘皮、橘络、橘核、橘肉都是天然药物。橘皮可以清新口气，新鲜的橘皮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香精油，将其咀嚼后吐掉残渣，重复数次，对于去除口腔异味比较有效。橘皮泡茶味道清香，还能通气提神。用橘皮为原料制成的陈皮有助消化，可以健脾开胃，主治消化不良。橘络可以保护血管，橘核有理气温胃止痛的作用，因此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痛经。橘肉就更不用说了，酸甜味美，含水量高，能够生津止渴。

0: 很多细心的朋友买米时都会发现，同样是大米，价格差异还挺大，而且颜色上也不一样，有的很白，有的发黄，黄的甚至还带着一些外皮。带着外皮的大米通常我们叫糙米，而比较白的大米叫精米。通常我们很少选择发黄的这种糙米，因为大家都认为那种米不利于健康。我们的想法对吗？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1: 这个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适当的在日常生活中补充一些糙米。糙米呢，就是它营养更全面。但是如果是从食用口感上来讲呢，单纯的吃糙米大家可能又接受不了，所以这样的平时呢，就建议大家糙米和精米的搭配着吃。
0: 可能说到这儿，一些朋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糙米营养价值要比口感好的精米高呢？
1: 从大米总体的营养来讲呢，它还是以淀粉类的物质为主，60%以上都是淀粉。但它在它的皮层呢，集中了我们说的它的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相对于精米来讲，糙米因为它保留了米糠和胚芽，所以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以及像比如说我们常说的B族的维生素啊、谷维素这一类的含量呢，要比精米要高得多。
0: 我们人体其实并不缺精米所富含的淀粉，缺乏的是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所以从提高我们人体膳食营养的角度来看，可以多吃一些糙米，以补充身体所缺乏的营养成分。
2: 你别看这米粒儿不大，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会由于加工不同而发生变化。稻米在碾磨的过程当中，随着皮层和胚芽的碾脱，其实它所含的营养成分也就会流失掉一部分了。所以说，大米的加工精度越高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其实损失也会越多。我们把精米和糙米混搭着吃，这样呢才会营养更加均衡，对于身体也更加健康。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着用米饭做一道美食。
0: 做美味的菠萝饭，如果您觉得糙米煮出来的饭口感稍差一点，今天我们就教您一道美味的菠萝饭，缓解一下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菠萝、米饭、青椒、火腿、鸡蛋、油、调味料，将新鲜菠萝对半切开，将菠萝肉挖出，菠萝壳留作盛器待用。将青椒、菠萝肉、火腿分别切成小块，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将鸡蛋倒入，搅碎盛出待用。最后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倒入青椒块、火腿块，翻炒片刻，接着放入已蒸熟的米饭，搅炒至完全散开，再放入菠萝块、鸡蛋碎、生抽和盐等调料，拌炒均匀。将炒好的菠萝饭盛入菠萝壳中，瞧，美味的菠萝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会稽山路，茂林腹中一处占地宽广的工地正在施工。范蠡走来走去的指挥着，他要砸夯的民工一字排开，横砸房屋地基20余间，民工们大惑不解，再大

0: 他的府地也没有横着建的。曾经向范蠡敬过酒的阿久伯问道：
1: 上将军，小民已经六十有二，房屋见过不下百处，我瞒上将军说，见越王宫时，小民也是一个泥水工，就没见过官府庭院有这么横着建的。如此建成，庭院岂不扁扁的？
0: 范蠡笑眯眯地走到他身边，他一眼认出这位老伯就是向他敬过酒的阿久伯。
2: 谢阿久伯提醒，你如此高龄，怎么也来为我？
0: 阿久伯道：
1: 越国大恩人见府，小老儿岂能不来呀？
0: 范蠡更加有话难说，有苦难言，只能一味装浑说：
2: 本人素喜光亮，又离不开书写阅读，这样见府，走到哪里都阳光满室，甚好甚好。
0: 老人还是不解，转身自语着：
1: 这人心呐，真是想不透啊，这么一位曾为越国舍命救国的人，一旦有了权势竟如此贪婪，这才几天呢就大建府邸，还要广选美女，谁知他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儿来。
0: 说着他狠狠挖了一铲泥。上将军要举国选美的传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当传到范夫人耳中时，他真是哭也不是，气也不是。与夫君风风雨雨十余年，虽然做不到心有灵犀，但他的志向修为他是了解的。如今对着铺天盖地的传闻，他当然不信。此次回家后，他的确像换了一个人。按理从国事说，他以自己之心立柱越复国，已可安享荣华；以家庭而言，一别三年有余，妻儿团圆，总该融融乐乐，相互慰藉一番吧。可他先是闹着请辞，继而便是酗酒弹琴，魂不守舍，接着又大兴土木，脚步留家，如今竟然闹出举国选美的传言，他断定再荒唐他也不至如此不顾颜面。掌灯时分，范蠡回家了。饭后夫人来到他的书房，先对夫君道过辛苦后劝慰道：
3: 满城传扬夫君就要举国选美，夫君可是听说，这不是往你身上泼污水吗？夫君可要……
0: 他话没说完，范蠡抬起头说：
2: 要做就不怕人说，忘了告诉夫人，这是真的。
0: 范夫人一下僵在那里。
3: 真的，是真的，这……
0: 范蠡站起身来，眼望窗外说：
2: 人生不满百，我已即将半百，这几十年坎坷泥泞，九死一生，如今有了权势地位，难道不该好好享乐一番？
0: 范夫人被噎在那里，半晌才说：
3: 妾身知道，妾身给不了夫君要的快乐，可即便不为妾身着想，也该为两个儿子想想吧。你如此闹下去，他们将来如何做人？
0: 说着他又缓缓口气说：
3: 夫君对西施的情分妾身知道也明白，要么你就将他接来好好过日子，那选美之事千万做不得。
0: 范蠡听后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大发雷霆：
4: 怎么做不得？我堂堂上将军有什么事做不得？
0: 十多年来，范夫人从未见过他如此不可理喻，他一气之下说：
3: 你若非做不可，妾身只好带两个孩子离开。
0: 范蠡看到事情正在朝他谋划的格局一步步接近，他无力顾及妻儿的伤心，只能将冲突推向顶端，于是挥挥手大声说：
4: 离开好啊，要走就走个干干净净。
0: 说着他取出一块白绢，即刻挥笔疾书一方休书，致与夫人。 争吵声传入近侍范方南耳边，他跟随范蠡十多年了，范蠡对他比对两个儿子还亲。早在十多年前，范方南跟随母亲从楚国逃难到越国，后来母亲饿死了，范方南小小年纪就一个人到处流浪，他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大约十岁那年，范方南被一条恶狗咬伤，幸好被路过的范蠡大夫看到，于是将倒在路边奄奄一息的范方南带回家来，亲自寻药给他医治，才救了他一条小命。范蠡听他说话带有楚国口音，因此对这个小老乡格外疼爱，不但让他跟自己姓范，还教他识字、识草药、练剑法。此后范方南就一直跟着范蠡，成了范蠡最贴心的近侍。范方南急忙闯入书房相劝，范蠡却火气更甚，范方南只好给哭哭啼啼的夫人孩子匆匆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驾车将他们送往文仲府上。这些日子范蠡除了日日监造府邸安排选美之外从未上朝，今日又传出他休妻弃子的传闻，满朝文武不解又失望，大臣们窃窃私语，
1: 真是人心不古啊，连上将军这样的人竟也变得如此。
0: 什么人心，皆是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另一大臣神秘兮兮地说，
1: 你们注意他的眼睛了吗？总是直直的，深深的，我看他是在吴国受了太多刺激，回来后啊又见不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怕是这里……
0: 他敲敲脑袋，
1: 出了毛病啊。
0: 文仲听着这些议论，表面上置若罔闻，心中却又气又急，尤其想到今早前来他府中借住的范蠡妻儿那副妻妾状貌，他更是心难以安。倒是勾践心中窃喜，如今安坐朝堂的他不忧范蠡荒淫贪腐，担心的是他暗中结盟弄权，或是真的出走为他国所用。故而就在范蠡多日不朝中，他虽表面平静，暗中早已派出多名宫中侍卫监控范府四周。范蠡看似整日酒醉醺醺，周围的一切并未逃过他的眼睛，自妻儿离家后，他更是心无顾忌，要么饮酒狂歌，要么静静弹琴。一日黄昏，他正埋头琴中，方南匆匆进来说，
4: 大人，好几日了，门外总有可疑之人游荡，好像是在监视我们。
0: 范蠡迟疑片刻说，
2: 速去通知议事将军，让他密备一船，隐秘河边待命。
0: 方南不加多问，禀命而去。未久，文仲来到范府门前，他一面令随护等在门外，一面向范府侍卫摆手不让通报，之后缓缓走进门去。刚入院中，就听到范蠡的琴声，他静听片刻，高声道，
5: 上将军好雅兴啊，是被举国上下的赞誉冲昏了头，还是旧病复发，又装少年阳狂啊？
0: 范蠡仍在弹琴，并不理会他。文仲走进门来，伸手按住他的琴弦。范蠡抬起头望着他，却欲言又止。文仲真的生气了，继续挖苦道，
5: 这二十多年的高官果然没白做呀，愈发变得高雅起来了，还知道用琴声来迎接愚兄啊。
0: 范蠡看着他问，
2: 此琴兄是径直走入设下大门的吗？
0: 文仲更为恼火，
5: 怎么，上将军是怪愚兄未先通报，擅闯将府？
2: 不，余弟是说，自秦兄没见门前那群狗。
0: 文仲哈哈大笑，
5: 上将军连妻儿都记不起了，还记得狗？
0: 说话间，他围着范蠡踱了起来。
5: 对对对，记得， 于兄在楚国晚出遇上将军时，

0: 上将军就是用学狗叫迎接于兄的。
1: 文仲的奚落不但没有惹恼范蠡，反而勾起他一桩桩年少往事。在故乡楚国院，范蠡家贫，父母早亡，这个足智好学的少年除了砍柴种田就是攻读经纶，因其志高饱学，有精力过剩，其言其行常与常人迥异，家乡人皆称他为疯子。也是楚国智者的文仲听说后，猜度此人或许是大智者，于是两度造访。可范蠡对文仲一访未见，二访时又装狗叫后，才从狗窝里爬了出来。未料两人一谈，竟是生气相投，相识恨晚，于是相约来到越国辅佐越王，约定生死与共，共举大业，并在共同的追求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这一幕幕往事的回忆中，范蠡拉着文仲坐于他的对面，心事重重地说，
2: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真是年少张狂，可眼下自余弟向主上提出请辞后，非但未置可否，反而在周围派来那么多探子日夜坚守。
1: 文仲大为意外，
0: 怎么少伯竟已向主上提出请辞？你提的不是建府、选美、杀西施吗？
1: 范蠡不满道，
2: 怎么余弟这一切他人不解，难道子秦兄也不解？
1: 文仲似已明白三分，他忽然大喊，
0: 拿酒来拿酒来，余兄来了还不给酒啊。
1: 范蠡边道歉边吩咐下人摆酒，酒菜摆好后，范蠡歉疚地举起酒樽说，
2: 子秦兄莫怪，余弟本来是想先到仁兄府上商量一下再做定夺，可又担心王上升级，到时余弟一走，岂不给子秦兄带来祸害，故此也就一直没敢前去。
1: 文仲手举酒樽，
0: 走？等等，余兄问你，你到底是请辞还是想见将军府什么的？昨夜怎么又折腾起休妻弃子来了？
1: 范蠡举樽一饮而尽之后缓缓说，
2: 此事并不复杂，余弟请辞未准，无奈只能以佯狂掩真意，以其达其所望。
1: 文仲深饮一口，点点头说，
0: 明白了明白了，可少伯为何要走？走向何方？走之何途啊？余兄仍是百思不解。
1: 范蠡落寞的，
2: 别无所图，余弟只想离开越国，游走江湖。
1: 文仲怀疑自己听错了，他饮下樽中之酒说，
0: 什么？少伯再说一遍。
1: 范蠡果决地说，
2: 余弟已做好离开越国的一切准备。
0: 少伯呀，余兄知道你历来善谋善断，可此事不同一般啊，你想一想，今日的一切得来容易吗？我们可是九死一生才爬到今日，少伯说走就走，不觉得过于唐突？何况今日一切不正是我们别处来越之梦想吗？
2: 当初我们满怀雄心来到越国，就是想通过辅佐君王实现自己功名之学的主旨价值，还越国黎民一个清明和乐的天地。如今既然越已复国，该是我们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不只是我，与帝也承望子秦兄早知进退，否则……
1: 文仲大不以为然，他指着范蠡说，
0: 少伯是昏了头吧？难道20多年的艰难跋涉就为了这一点报复？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昔日雄心勃勃的少伯会在此时退下阵来，还美其名曰激流勇退。你仔细想想，如今我越国虽已复国，但仍是千疮百孔，任重道

0: 发生在御楚之间。楚国，那可是我们的故国呀！你我又不像武相国那样仇恨故国，若是真的到那一日，一面是故国山河父老，一面是我们效忠的越国，我们将如何面对呀？
1: 范蠡一席肺腑之言，文仲也被震动了，他将口中的酒含了很久才咽下去。
2: 难道没有我们，王上就不会觊觎楚国？说不定有我们在，还能对王上有所制约，而使楚幸免于难呢。
1: 范蠡不由发出一阵冷笑。
0: 若不是玉帝亲耳聆听仁兄所言，玉帝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此论是出自足智多谋的文丞相之口。据我几经荣辱是王上多年，据我们对他的心性的了解，他会因我们的爱恨而烧敛他的政治野心吗？
1: 文仲被范蠡盯视的无言以对，范蠡终于收回目光说，
0: 我们既然所见不同，不妨暂时分道而行，余地去意已决，不日即将启程，为少牵累，余地之家小暂住府上几日，待余地稍微安定。
1: 文仲即刻截断他的话，
2: 弟之家眷既是兄之家人，少伯尽管放心。
1: 范蠡又为彼此斟满一樽，举酒过鼎说，
0: 余帝拜托了。
1: 饮尽之后，他又深情地看着文仲说，
0: 余帝还有一言，万望子亲兄慎思则行，切莫误了自己。
1: 文仲怅怅地叹了口气，
2: 唉，想不到这顿酒竟成了我们的离别之言。
1: 他不觉有些苍凉地举起酒樽说，
2: 喝喝。
1: 两位老友你来我往，一直喝到月上中天，文仲才登车而去。入夜，兵营一片宁静，守卫见上将军进士来访一时将军，自是一路通行。一时正在灯下边看地图边琢磨会稽城的防卫，一见方南到来，心下十分高兴，他一面让座一面问，
2: 上将军可好？船只已经备好，就泊在北湾。
1: 方南简述了范蠡近况后说，上将军要将军精选十位武艺高强的军士，执行一项特殊使命。话音未落，一时副将走了进来插话问，上将军没说是什么使命吗？一时瞪了他一眼，
2: 军的职责是执行上峰之命，不要问的太多，上将军之命谁敢违抗？你去将敢死营集合起来，我亲自领队。
1: 副将被一时训诫后领命而去。见副将已走远，方南轻声说，上将军叫你不要介入此事，免得受牵连。一时凛然说，
2: 你不怕牵连，难道我怕？
1: 我的姓是大人给的，我的命也是大人给的，将军与我不同啊。方南义无反顾，见他如此一时笑了，
2: 你哪里知我呀，一时能有今日。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

0: 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三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驻防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 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跟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3: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1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铁力史一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两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三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7: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8: 青春飞扬。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主持启动仪式。陶明海强调，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生力量。各地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要聚焦家校协同，织密暖心互育防护网络，激活五老力量，传承爱心护航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争做向上向善林都新栋梁。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五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

0: 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是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同学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拥抱绿水青山争做生态小少年伊春生态日主题班会，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班会上，老师围绕森林资源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内容，向学生们讲解生态文明知识，普及日常环保常识，让大家了解家乡生态资源优势，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活动还设置了诗歌诵读、知识问答和环保小卫士宣誓等环节，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生态保护意识，养成爱护环境、守护自然的良好习惯。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学生高小迪：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习了很多环保知识，也懂得了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爱护校园环境，尽当文明环保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近日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活动中，各班教师分别以看图片、视频、讨论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让幼儿直观地感受生命的魅力。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爱护地球、珍爱生命、尊重生物多样性的种子。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

0: 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枫林县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文体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5月27号，2026年童声里的伊春迎庆六一文艺演出枫林县专场在枫林县文化宫精彩上演，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儿童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献礼新时代，赞美新家乡。演出以童心向党、逐梦成长为主线，紧扣爱党爱国爱家乡主题，全面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来自全县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自信大方，亲情演绎了合唱、朗诵、舞蹈、乐器等多种形式的精品节目，用纯净童声与灵动舞姿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貌。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传扬红色经典，更续精神血脉，又彰显林都特色，绽放童真活力，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活动旨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枫林县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艺术才华、放飞青春梦想的优质平台，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审美水平，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推动文化加教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助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林区好少年。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愉悦身心，以阳光向上的姿态迎接节日的到来。学校联合滨水社区开展户外放风筝实践活动，社区为孩子们赠送30多只风筝，学生们来到滨水人行步道旁结伴奔跑，迎风放飞。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自然，欣赏家乡生态美景，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与此同时，学校聚焦中考体育应试项目，组织开展迎六一专项体育竞赛。比赛中，同学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比拼体能素质，在竞技中磨练意志，夯实备考基础，展现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

0: 解封。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灵溪：
1: 初夏的风景特别美，能和同学们一起放风筝，我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周雨涵：
2: 参加这次专项体育竞赛，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体能短板。接下来我会坚持日常训练，查漏补缺，以更好的状态冲刺中考体育测试。
0: 此次系列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有效缓解学生课业压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美好品质，让小朋友们在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喜迎六一儿童。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4: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0: 为深耕书香校园建设，践行双减育人初心，丰富课后延时服务内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开展阅读启智、强国有我读书汇报暨双减课后服务成果展演。上午场展演在大合唱铭记中开场，学生带来中华文脉诗韵降传、蜀道难等经典诵读，以声传情，尽显才艺。下午场展演由合唱中国自中国人拉开序幕，教师温情演绎歌伴舞朋友，情景剧法治润青春，初心守芳华，青春逐梦，科创报国等立意高远，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古韵悠扬，全方位展现了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此外，师生同台演出节目林海雪韵思政壮歌思政课，立足本土，深耕思政教育，特色舞蹈繁花光亮，舞姿优美，治愈人心。趣味表演学习使我快乐，贴近校园生活，全方位展现课后服务教育的多元成果。此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涵养品格的平台，有效激发了学生阅读热情。医美区第八中学将持续以书香校园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课后服务，坚持五育并举，以阅读启智润心，以特色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全体学子博览群书，笃行致远，以少年之志担当时。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

0: 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航。 昨天上午在平步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路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路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路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路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 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再砍了11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0: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2: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3: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名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 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叫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用悠扬婉转的歌声为笔，以万顷林海为卷，描摹山水相依、万物共生的大美伊春，诉说这座森林之城与绿水青山的深情牵绊。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是由徐仰文作词，张志深作曲，傅小婷演唱的歌曲。歌曲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听众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请欣赏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一曲曲《连海欢歌》声声情系临都，每一首乐曲都浸润着浓郁的林区情怀，紧扣生态文明的时代主题。婉转旋律里藏着伊春数十年深耕生态保护、坚守绿色发展的初心与坚守，承载着林区人守护青山、滋养沃土的执着与热爱。灵动歌声穿透林海，治愈人心，让我们在悦耳乐章中沉浸式感受中国林都的深厚生态底蕴，体悟天然氧吧独有的自然风骨，以文艺之力唱响生态赞歌，让绿色理念悄然沉浸每一个人的心底。森林里的家是由周威作词、刘桥作曲的歌曲，歌曲展现了伊春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让听众感受到了大森林的惬意和乐趣。欢迎大家来到伊春森林里的家，尽享大自然的美好和快乐。请欣赏歌曲。

春日的伊春，草木新生，处处涌动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满眼皆是鲜活明媚的生态绿意。盛夏时节，万顷林海苍翠叠嶂，清风穿林而过，携来山林独有的清爽凉意，山水清幽，静谧悠然，是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人间秘境。金秋之际，群山层林尽染，红枫、白桦、青松、香蕉辉映，五彩斑斓的林海铺展成壮阔画卷，尽显林都秋日的绚丽烂漫。冬季的伊春，千里林海银装素裹，雪原苍茫，冰雪与林海相拥，勾勒出纯净悠远、静谧壮阔的北国风光。

以歌传情，以声颂绿，跨越四季的林海美景融汇成独属于伊春的生态底色，也让每一段旋律都有了山河的温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邂逅四季林都，守护青山绿水，见证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绿色华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公布，全国已有196.8万名民警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管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活动内容包括有关方面将组织开展机器人、服务器、人工智能终端等重点行业对接活动，举办走进央企闭门对接会等央企与中小企业系列对接活动，鼓励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分领域组织专利转化对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外贸型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等。通知提出，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协同机制，要注重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相协同。新华社消息，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流乐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净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充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记者了解到，根据公报，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较近10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7%，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25%，代表占年总疏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小71%，较近10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大8%，与上年度疏沙量基本持平。根据公报，2025年长江重庆主城区河段呈微淤状态，晋江河段充淤变幅较小，黄河宁蒙河段以淤积为主，下游河道

0: 则主要表现为冲刷，长江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库区淤积量分别为5200万吨、731万吨，排沙比分别为5.6%、26%。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淤积量为0.914亿立方米。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5月27号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东风分店空刷社会保障卡套取医保基金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河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建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目前这些案件均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新华社消息，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5月27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杨维林介绍，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在基层一线执法单位配备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常态化开展场景化案例式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7号报道，位于伊朗南部阿萨卢耶的达马万德能源公司一处装置当天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该公司发表的声明说，事故发生于当日11时35分许，该公司的一套空气分离装置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救援、运营及安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紧急处置，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2: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狮子、驴子和狐狸。
1: 狮子找到驴子和狐狸，对他们说：
2: 两位兄弟，我自己打猎感到孤独寂寞，如果我们三个一起去，收获会更多，而且一定很快活，请和我一起打猎吧。
1: 驴子和狐狸同意了。他们三个来到森林，狐狸积极地四处侦查情况。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群野山羊，中间有几只小山羊。
2: 驴子立刻行动，他卖力地跑来跑去，把山羊们冲散，把母羊和小羊分隔开。狮子趁机发动攻击，把小山羊拖下来。三个猎手配合默契，一天下来，他们竟然捕杀了三只小山羊。面对着一大堆丰盛的猎物，三个猎手坐在一起，准备分配战利品了。狮子对驴子说：
3: 你来把它们分成三份吧，注意，要分得公平合理。
1: 驴子想：
4: 我们三个都尽心尽力地参加了捕猎，现在狮子让我公平合理地分配，那就是让我平均分成三份啊。
1: 于是他就把三只小山羊摆到了各自的面前。狮子看到猎物被平均地分成三份，立刻咆哮起来，他跳到驴子面前，瞪起眼睛说：
3: 你这头愚蠢的驴子，我对你说过要分配的公平合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说完，狮子就把驴子扑倒，撕成了碎片。狮子抹了抹嘴上的血迹，对吓呆了的狐狸说：
3: 现在你来分，一定要分配的公平合理。
1: 狐狸连忙答应，他迅速地跑过去，把驴子面前的那只小山羊拖到狮子面前，又把自己的那只小山羊也

0: 到狮子面前，然后对狮子说：“
1: 我的狼啊，不知道是不是公平合理。”
0: 狮子看到全部的战利品都被放到自己面前，高兴地笑了。都说狐狸是个聪明的家伙，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分的还真是公平合理。请你告诉我，你的聪明是从哪里得来的？狐狸说：
1: 我的聪明都是从别人的经验里学来的，比如今天我就学会了一种叫做公平合理的新分配方法，这就是从不幸的驴子那里学来的。
0: 说完，狐狸就一溜烟儿的跑

0: 小小信箱。
1: 驴子为什么被狮子杀死了？狐狸为什么要把战利品全都给了狮子？听完这个故事，你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公平合理了吗？
0: 聪聪 A B C。
2: 驴子因为想和狮子闹平等，所以被狮子杀死了。狐狸明白，自己和狮子之间的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没有办法，只好把战利品全都给了狮子。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要想和别人公平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必须让你自己的力量和对方一样强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塞翁失马。战国时期，边塞有一位老人，名叫塞翁，他养的马突然丢了一匹。邻居们听到这事儿，都来安慰他，不必太着急。塞翁见有人劝慰，笑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还会带来福气。邻居听了塞翁的话，心里觉得好笑。可是没过几天，丢失的那匹马不仅自己回了家，还带回一匹骏马。邻居听说马自己回来了，非常佩服塞翁的遇见，向塞翁道贺说，哎呀，还是你。

老有远见，马不仅没有丢，还带回一匹好马，真是福气呀。塞翁却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唉，不一定是什么福气，也许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塞翁有个独生子，非常喜欢骑马，他发现带回来的那匹马顾盼生姿，身长体大，嘶鸣嘹亮，剽悍神俊，一看就知道是匹好马。他每天都骑马出游，心中洋洋得意。一天，他高兴得有些过火，打马飞奔，一个趔趄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摔断了腿。邻居听说，纷纷来慰问。塞翁说，哎，没什么，腿摔断了却保住性命，或许是福气呢。邻居们觉得他又在胡言乱语，他们想不出摔断腿会带来什么福气。不久，匈奴兵大举入侵，青年人都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能去当兵，入伍的青年都战死了，只有塞翁的儿子保全了性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塞翁失马，比喻虽然受到了暂时的损失，后来却因此得到了好处，也指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品。